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当这样一位长期处于社区医疗一线的医生选择公开辞职，并将原因归结为医院内部种族主义问题时，事件本身呢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关于种族公平的讨论已经逐渐从警务、教育等领域扩展到医疗体系。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即使在同样疾病、同样保险条件和相似收入背景的下，不同族裔患者获得的医疗体验和医疗结果仍然存在差异。黑人孕产妇死亡率、慢性疾病治疗效果、儿童健康资源获取等问题，都成为公共卫生领域持续关注的话题。因此呢，这起案件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并不仅仅因为赔偿金额巨大，而是因为它触及到了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如果一家以儿童医疗为名、长期被视为地区标杆的医疗机构都被认定存在相关问题，那么公众自然会进一步思考这种现象是否比想象中更加普遍。丹尼尔森提出的指控其实代表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是黑人家庭更容易遭遇安保介入、语言服务不足，还是涉及种族歧视投诉未被充分调查，这些内容呢，听起来未必像传统意义上的公开歧视，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制度运行中的不平等。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对于歧视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早期讨论往往集中于明确的种族辱骂或排斥行为，而如今越来越多争议集中在制度层面。很多时候，没有人公开说出歧视性语言，但不同群体仍然可能在资源配置、服务体验或投诉处理中受到不同待遇。但也正因如此，这个案件往往比普通职场纠纷更加的复杂。因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不再是某一句话、某一个决定，而是整个组织文化和长期管理方式。医院方面呢，可以指出自己拥有多元化的政策和公平服务的承诺，而原告呢，则可能认为这些政策并未真正落实到现实运作之中。从法律角度看，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强化了陪审团此前的判断。美国司法体系对于陪审团事实认定通常给予较高的尊重，而上诉法院此次没有推翻结果，也意味着其认为审判过程和证据基础足以支持原判。对于 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 来说呢，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2100万美元呢，不仅是经济赔偿，更是声誉层面的挑战。医疗机构的核心资产之一是公众信任，而信任呢，往往比财务损失更难修复。特别是在儿童医疗领域，家长对于医院的选择高度依赖信任感。一旦公众开始质疑机构内部文化和公平性问题时，影响可能持续多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呢近年来的一种变化。如果把时间倒回20、30年前，类似争议呢，很可能只停留在内部投诉阶段，很难发展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开案件。而今天，无论是医疗机构、大学还是大型企业，关于歧视、包容性和组织文化的争议都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提高了机构的问责力度，另一方面呢，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批评者认为，现代组织越来越容易陷入法律风险和政治争议。而支持者则认为，正是因为存在公开监督与法律责任，机构才会真正重视内部改革。两种观点呢，至今仍在美国社会持续碰撞。从社区角度来看，这起案件最重要的影响或许并不在法院，而在于它重新激发了关于医疗公平的讨论。很多家庭关心的并不是诉讼本身，而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当他们带孩子去医院时，是否能够获得同样的尊重、同样的资源和同样的治疗机会？对于患者而言，公平医疗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体现在每一次问诊、每一次沟通和每一次决定之中。而丹尼尔森的经历呢，之所以引起共鸣，也与他长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他不仅是一名医生，更长期被许多社区居民视为倡导者和代言人。因此，在支持者眼中呢，这场官司并不仅仅是个人维权，而是围绕社区医疗权益展开的一场更广泛的讨论。与此同时，这起案件也给医疗行业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去，很多机构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视为公共关系议题，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管理和法律层面的核心问题。

0: 医院不仅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更需要证明这些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并建立有效的投诉和监督机制。因为现代公众对于机构的期待已经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看到愿景声明或宣传口号，而是更关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如果组织内部存在长期问题，却缺乏有效回应，那么最终面临的往往不仅是舆论压力，还有法律责任。对于 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 来说，案件虽然在法律层面基本告一段落，但真正困难的部分或许才刚刚开始。如何恢复信任？如何回应外界质疑？如何证明类似问题不会再次发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对于整个医疗系统而言，这起案件再次提醒人们，医疗公平不仅仅关乎于医疗技术本身。再先进的设备，再优秀的医生，如果患者对系统缺乏信任，医疗机构的使命就难以真正实现。现在呢，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西雅图被列为庇护城市，国际出境或出问题。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西雅图在内的庇护城市的国际航班入境处理，可能直接影响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国际旅客通关。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门官员本周表示，政府正在制定计划，或撤走不配合联邦移民执法城市的机关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的人员，这意味着国际旅客抵达后可能无法完成入境检查。西雅图被司法部列为庇护辖区之一，而此时距离 FIFA 世界杯仅剩数周，预计将有75万名游客在赛事期间涌入西雅图观看6场世界杯比赛。美国旅游协会警告，此举将对旅游业造成毁灭性后果。美国航空业组织也称，减少 CBP 人员将严重扰乱国际航班旅客出行以及货运物流。美国交通部部长 Tim Duffy 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不应该因为政治分歧就关闭一个州的航空旅行。目前该计划尚未正式实施，但引发了外界对世界杯期间国际旅客入境、机场运营以及西雅图旅游经济的担忧。距离世界杯开赛目前只剩下数周的时间，西雅图正在全力准备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特朗普政府考虑针对所谓的庇护城市采取新的移民执法措施，并可能影响国际旅客的入境程序。这让原本属于移民政策范畴的争议突然与城市经济、国际旅游和大型赛事的组织能力联系到了一起。从表面上来看，这项讨论中的措施针对的是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长期存在的移民执法的分歧。所谓庇护城市的政策，本质上呢，是一些地方政府选择限制与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合作的范围，而联邦政府则长期认为这种做法妨碍了移民法律的执行。这场争论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0多年，并非新鲜话题。 但与此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争议的焦点落在了机场和国际旅客的身上。如果国际航班抵达后无法完成海关和边境检查，那么问题将不仅仅是移民执法，而会直接影响整个国际航空的运输体系。因为无论旅客来自于哪里，持有什么签证，是否与移民问题有关，所有的国际旅客都必须经过联邦边境检查程序。换句话说，一旦相关服务被削弱，受到影响的将是整个国际旅客群体，而不仅仅是特定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航空业和旅游业的反应如此强烈。现在国际机场呢，并不只是单纯的交通设施，而是全球经济网络的一部分。对于西雅图而言，Seattle Tacoma 国际机场不仅承担着旅客的运输功能，也是国际商务、科技产业和旅游业的重要门户。亚马逊、微软、波音等企业与全球市场保持着密切联系，大量的国际商务人士每年经由 Seattle 机场往返，任何影响入境效率的措施都会可能产生严重的连锁反应，而世界杯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在过去几年里啊，西雅图一直在为世界杯进行准备。作为美国西海岸的重要赛区之一，西雅图希望借助世界杯提升国际影响力，吸引游客消费，并展示城市形象。预计75万名游客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赛事规模。对于酒店、餐厅、零售业和旅游产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场重要的经济机会。因此，如果在赛事前夕出现国际旅客通关受阻的担忧，无论最终政策是否实施，都可能会影响外界对于赴美旅行的预期。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已经多次因为签证积压、边境拥堵和入境等待时间过长而受到旅游业的批评。相比于欧洲申根区或部分亚洲国家，美国的入境程序本就相对严格和耗时。对于许多游客来说，旅行体验实际上从机场就已经开始。如果入境环节出现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削弱部分游客的出行意愿。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议反映出美国当前政治环境中的一个特点：联邦与地方之间的政策冲突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过去，人们可能认为移民政策是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问题，与机场运营、旅游经济或体育赛事关系不大。但近年来，无论是边境管理、公共卫生，还是教育政策，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容易延伸到具体公共服务领域，结果就是一场原本属于政治层面的争论，最终可能会影响企业经营、城市规划，乃至于普通旅客的出行安排。对于西雅图来说，这种情况尤其复杂。因为西雅图长期以来都是美国较具代表性的进步派城市之一，在移民政策、社会议题和地方治理上，经常与保守派联邦政府发生分歧。因此，当司法部将西雅图列入庇护辖区名单后，很多人担心未来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政策冲突。不过，从现实角度上来看呢，真正落实相关举措其实并不容易，所以也不用特别的担心。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属于联邦机构，国际航空运输呢也涉及了大量的法律和经济问题。国际机场一旦失去正常的入境处理能力呢，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当地政府，同时呢还有航空公司、国际贸易、联邦税收以及美国整体的国际形象。因此，即便相关计划被认真讨论，最终如何执行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交通部长公开表示，不应该因为政治分歧影响航空运输，其实也反映出了联邦政府内部对于此类措施可能存在不同的声音。因为机场不仅是地方设施，也是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际机场的正常功能受到影响，后果往往超出单一的城市范围。与此同时，这场讨论呢，也暴露出世界杯主办城市面临的另一种压力。举办国际赛事不仅需要建设场馆、改善交通和安排安保，还需要保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够顺利抵达。过去几届世界杯和奥运会都曾出现过签证、边境管理或国际旅行方面的争议。 对于主办国而言，赛事组织能力不仅仅体现在赛场上，同时呢，也体现了游客是否能够方便地进入这个国家。美国正在努力地利用世界杯展示自身开放、包容和国际化的一面，但如果外界同时看到关于机场入境受阻的讨论，这种信息显然会形成某种矛盾。当然，目前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相关计划尚未正式实施。对于大多数准备来西雅图观看世界杯的国际旅客而言，目前的入境规则并没有发生改变，Seattle Tacoma 机场也正在正常运作。但这场争议本身已经提醒人们，在今天的美国，移民政策早已不只是边境问题，而会影响经济、旅游、交通乃至国际赛事。而对于西雅图来说，未来几周的挑战不仅是迎接数十万球迷，更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确保城市能够向世界展示一个稳定、高效且开放的形象。毕竟，对于许多的国际游客而言，他们对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不是在球场，不是在酒店，也不是在景点，而是在机场排队等待入境的那一刻。而如何让这段经历顺畅可预期，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的重要。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信息。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华州职场事故致强腐蚀化学品泄入河中鱼类死亡。美国华盛顿州长景市一座纸浆和造纸厂周二发生储罐爆裂事故，大量工业化学品泄入并流入哥伦比亚河。当地官员周三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污染规模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具体影响。根据考蒂兹第二消防与救援局消防部门负责人斯科特·戈德斯坦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事故发生于周二上午，工厂内一个容量约90万加仑的储罐发生爆裂，导致被称为“白液”的化学物质进入雨水排放系统。华盛顿州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Ecology） 生态部门发言人安娜·伊森曼表示，该排水系统与防洪堤坝排水系统相连，而后者最终会将水排入哥伦比亚河。事故发生后，相关排水泵已被紧急关闭，以减少污染进一步扩散。官员最初估计，事故后破裂储罐内仍残留约9万加仑化学品。但在周三下午更新数据表示，目前仅剩约2.5万加仑产品留在罐内。白液是一种高腐蚀性的化学混合物，主要用于造纸过程中分解木材，以提取纸浆。长井消防部门官员马特·阿莫斯警告称，这种物质呢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一旦接触皮肤，基本会再造成2至3度的烧伤。事故呢已对当地的生态造成初步影响。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根森表示，目前呢已有10多条鲤鱼在防洪堤水域中死亡。不过呢，官员强调，截止目前尚未发现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或饮用水受到负面影响。相关部门正在持续监测河流水质，并调查污染范围及后续生态风险。长井市纸浆厂储罐爆裂事故发生之后呢，公众最初的关注的焦点是人员伤亡，但是随着我们调查的推进呢，我们其实发现了另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这场工业事故它不仅发生在工厂的内部，而且它的影响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周边的生态系统。目前已确定的，是有强腐蚀性的白液进入排水系统，并最终流向与哥伦比亚河相连的水域，同时呢，出现了鱼类死亡的现象。虽然官方强调呢，尚未发现饮用水和空气质量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已经结束。相反，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看，生态影响往往比事故本身更难评估，也更需要时间观察。事实上，工业事故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后果经常具有滞后性。如果发生火灾，人们很快能够看到火势是否被扑灭；如果有人受伤，医院也能迅速统计伤亡情况。但化学品进入河流后会发生什么，却很少能在几天之内得出明确答案。鱼类死亡只是最容易观察到的第一层影响，更深层的问题可能涉及水体的酸碱度的变化、水生生物链的受损以及长期的生态恢复能力。 尤其是哥伦比亚河这样的河流系统中，这种担忧呢是更加明显的。哥伦比亚河不仅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是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生态和经济命脉之一。从华盛顿州到俄勒冈州，大量社区依赖这条河流获取饮用水、农业灌溉、渔业资源以及航运服务。每当污染问题涉及哥伦比亚河，公众问题都会持续上升，因为人们知道它的影响并不只是事故发生周边几英里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现死亡的是鲤鱼。从生态价值角度来说，鲤鱼呢并不是哥伦比亚河最敏感或者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因此部分人可能会觉得问题并不严重。但生态学家往往不会这样看，鱼类死亡呢更像是一种预警的信号，它说明化学物质呢已经对水生环境产生实际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是否会扩散到其他物种，是否会影响更复杂的生态链，目前呢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下结论。而白叶本身的特性也让事故显得格外棘手。在造纸工业中呢，白叶它是一种重要的原料，能够帮助分解木材纤维，提高纸浆的提取效率。但在工业生产的有效化学品进入自然环境之后，却可能成为污染源。报道中提到，白叶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能够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这意味着，一旦大量进入水体呢，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局部水环境的化学平衡。那么事实上呢，美国的造纸业与环境保护之间呢，一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华盛顿州、俄勒冈州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都拥有悠久的林业和造纸产业历史。这些产业呢，为地方经济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支撑着许多社区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呢，造纸工业也是监管最严格的行业之一，因为生产过程呢涉及了大量的化学品和废水处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环保法规不断加强，许多污染严重的工艺已经被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完全消失。大型工业设施本身就伴随着储罐、管线和化学品管理问题，一旦发生设备故障，后果呢往往远超于普通的生产事故。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故它引发了对于工厂历史记录的重新关注。在此前有关的报道来说，这家工厂呢曾经因为环保和安全问题呢受到了监管的处罚，还经历过硫酸泄漏等事件。单独来看，每一次违规未必意味着即将发生重大事故，但当多项记录累积之后，公众自然会开始质疑企业的风险管理文化是否存在系统性的问题。不过呢，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未来的几周呢，甚至几个月内，生态部门呢需要持续监测水质变化、鱼类死亡情况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是否受到影响，因为很多生态损害不会立刻显现。例如，一些鱼类呢可能不会马上死亡，而是在能繁衍能力或者是生长过程中受到影响。部分污染物也可能进入沉积物系统，长期存在于环境。这也是为什么环境事故调查往往持续时间远长于刑事或者安全事故调查。那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这件事情也提醒人们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现代社会享受的许多工业产品的背后呢，它都依赖更加复杂而高风险的生产体系。纸张、包装材料、纸板箱，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用品，其生产过程却涉及大型设备、化学反应和复杂的供应链。绝大多数时候，这些系统运行稳定，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但一旦出现故障，公众才会意识到，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始终需要维持微妙的平衡。对于华盛顿州来说，这种平衡呢，它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里既拥有重要的制造业和港口经济，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度重视环保的公众文化。如何既保留行业竞争力，又确保环境安全，一直是州政府和企业共同面对的课题。目前来看，最值得庆幸的是，尚未发现饮用水污染，也没有出现更大范围生态灾害的迹象，但已有鱼类死亡这一事实说明呢，事故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工厂范围。未来的调查结果不仅关系到这家纸厂的本身，也可能影响整个地区对于工业安全监管和环境风险管理的讨论。因此呢，每一次的重大环境事故最终都会留下一个问题：如果风险能够更早的被发现，如果设备能够更早的维护，或者说，如果监管能够更早的介入， 生态系统呢，是否就能避免承担这样的代价？那我们知道呢，每当污染问题呢涉及到哥伦比亚河，人们担心的从来不只是事故现场附近几英里的范围，而是整个流域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官方呢强调饮用水和空气质量尚未受到影响，但是这不代表它说明事故尚未发展成直接威胁公共健康的紧急环境危机，也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解除。我们知道，生态系统恢复的速度通常呢要比污染扩散的速度慢很多。那么，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亚军说财税节目，我是主持人 Jennifer。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的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 Bothell 商学院董事刘亚轩总裁 Susan 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在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12: Jennifer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欢迎 Susan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您作为遗产规划领域的专家，今天能否给我们总体概括一下美国人遗产规划的趋势呢？
12: 好的 ，Jennifer， 你问的问题特别重要。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去世的时候是没有遗嘱和遗产规划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遗产规划真的是很重要的，不可低估的。那相信大家都听说过911恐怖袭击，在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中，其实大多数都没有遗产规划。那世贸中心遇害的数千人的平均年龄才39岁。那这个年龄段的人比年长的美国人更他不愿意做遗产规划，而且2/3的受害者都是男性。那他的后果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多人都没有遗嘱，要经过法庭认证，所以许多继承人到现在因为法律纠纷，导致他们的家长在去世十几年以后都是在等待法庭对他们遗产的裁决。
11: 嗯，那刘总听了您的分享呢，发现不做遗产规划在后期真的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这些麻烦。那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为他们的家庭做好基本的这些遗产规划呢？
12: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死亡啊是很遥远的事情，好像是我不会死，这死亡都是别人的事情。一般的，对大家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想。那你看，其实不单单是911，那新冠疫情一下子，美国将近120万人都离世了。你想，死亡从来不是计划的，而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大家当时其实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对不对？所以一般的人他可能是想不到， 但是我觉得疫情以后，大家的提前规划这种想法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1: 那我想要问刘总，遗产规划主要分几个部分呢？
12: 遗产规划它分两个阶段，一个呢是去世后的法律文件，第二个是生前的法律文件。
11: 那我还想请刘总，遗产规划有哪几种方式呢？
12: 其实人去世后，遗产分配会面临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什么都没做；第二是起草了遗嘱；第三个是设立了信托。那每种的情况，你的继承人面临的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什么都没做的话，那你是无遗嘱的方式死亡，那接下来你的遗产就会进入法庭的遗产认证程序。这个程序是为了在你什么遗产的分配文件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判定哪些人继承你的遗产。法庭认证的程序呢，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工作的，寻找合适的继承人。这套工作下来以后，是需要花时间和金钱的。那你看，像911事件，它已经过了十几年，但有的孩子还没有拿到遗产，比如说律师费、验证费，是不是会影响这孩子的生活？那还有一个特著名的案例，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他是在2008年去世的，然后他有9个孩子，他当时的话，他的总资产是528亿元新台币。然后他是交了120亿元的遗产税，这个也是台湾最高的遗产税记录。他没做规划嘛，120亿元交给政府了，然后剩下的400亿元由这几个孩子还有他的几个太太分配。你知道官司打了多少年吗？
11: 10年，
12: 13年。
11: 13年，
12: 13年，在这个阶段，不停的要跟法庭、律师打交道，兄弟姐妹也反目成仇，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他的家人不会有资产的控制权的，因为你在没有分配之前，他不能交易资产的，全部要由法庭接管了。简单的说，如果不做任何规划，无遗嘱死亡的话，遗产可能会由政府决定分给谁，分给多少。而且耗时耗力，有的时候他会收5%到15%的费用。比如说你100万资产要验证的话，可能收5万到15万的这样的费用。还有呢，法庭遗产认证会存有遗产信息公开了，没有什么隐私的，所以要提早做遗产规划。那 Jennifer，咱们再说第二个，第二个是立了遗嘱。立了遗嘱，那比不立遗嘱要好一些的。那立了遗嘱也要通过遗产验证的，因为遗嘱里边的财产还没有变更名字，所以要通过法庭第一认证遗嘱是真的，这、就是真的去世的这人的意愿，然后在验证是真实性的情况下，才按照遗嘱的里边规定进行分配财产。这遗嘱起草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律师，因为的是呢，虽然有遗嘱，然后法庭认证后，遗嘱是失效的。
11: 那我想接下来请问刘总，许多律师表示，在他们所在的州，验证遗嘱并不是什么麻烦的大事，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12: 其实每个州它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大州，比如说 California、New York 这些大州的话，它法庭认证一般的都要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的，这取决你在哪，你的城市。一般大城市主认证的话都比较难一些，并不是说大事小事的情况。如果说你有责任的话，你为了保护你的隐私，你资产按照你的意愿去分配，其实做一个规划也不是多么费钱的事情。你起草遗嘱，起草其他的文件，也就几千美金，其实你省了好多你后人的麻烦。
11: 是的，谢谢刘总的分享。那您在之前您也说过设立信托，那这样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2: 好的，Jennifer，那第三种情况是信托。那信托它是分两种，一种是可撤销信托，另外一种是不可撤销信托。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它们两大区别。可撤销信托里边的章程是可以更改的，那不可撤销信托的章程一旦写进去了，它就改不了了。我们以前在好多节目里边，我们都谈论好多不可撤销信托的优势啊。那 Jennifer，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这可撤销信托的优势。那可撤销信托，它也可以称为是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那为什么要建立可撤销信托？咱们说说它的优势吧。 第一，它的控制性很强。比如说，你给孩子留下遗产，这信托可以控制孩子得到多少，然后你留给他多少钱，按照你的意愿，而且是可以改的。你现在觉得给孩子大儿子多钱，你就写上；给二儿子，到后来你觉得，哎呦，觉得大儿子更孝顺，那我就多给他点儿，你是可以更改的。第二个，可撤销信托，它的隐私性特别强，因为信托中的资产不需要经过遗产认证，确保你的隐私得到最大的保证。你看，有一些著名的家庭，父母去世以后，孩子上法庭去遗嘱认证打官司，其实就像肥皂剧一样，大家都像看电视剧一样要 follow，是不是？经常是这
11: 对。
12: 种情况。那他如果说做了信托的话，其实谁都不知道他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所以，这可撤销信托，它的优点真的是比较多的。最重要的，好多人他认为，哎呀，我接着信托了，太麻烦了，我资产我管不了了，我就失去资产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接了一个信托，你还能够控制它，然后还能做更改，所以跟你自己持有资产是一样的。而且你活着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报税的时候，我可能是还要报一份税。”其实不是的，可撤销信托 （living trust） 的，它呢，其实的资产拥有权还是你自己，所以呢，它的涉案号还是用你的涉案号来报税，你不用新产生涉案号，像不可撤销信托这样，所以在报税这方面也是比较简单的。
11: 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呢都会有疑问，为什么遗嘱需要经过遗嘱认证，而信托则不需要呢？
12: 是这样的，信托律师给你起草信托框架，并不是说起草完了你就万事大吉了，不是的。你要用信托持有你的财产，比如说房产，你要进行 ownership 的变化，把从你自己的名下，然后放到信托名下，一般的要去 King County。做 quick claim，律师给你做 quick claim，房产在你的可撤销信托的名下了。那银行账户其他的都是一样，就是说你的拥有人已经变成信托了。所以等你百年之后的时候，你不在了，你的财产已经在信托名下了，所以不经过法庭决定那个财产给谁，然后根据信托里边的继承人进行分配。那遗嘱上面说，哦，我的房产给谁，我的银行存款给谁，但是没有经过政府机关和第三方机构的转换所有权的部分，所以要验证遗嘱是真是假。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去世了，可能有两三个人拿出两三个遗嘱，有的真的，有的假的，所以法庭他要验证哪个是真实的。
11: 明白了。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刘总，请问可撤销信托除了避开法庭认证，还有哪些好处呢？
12: 它还有一个功能，可撤销信托好处是身后资产的保护。那怎么做？你要做一个章程，规定你信托的资产呢，只是属于你的家人，这样对你的后代是保护。遇到债权人的追诉呀，或者是你的儿女后来就婚姻不幸，我们都希望孩子的婚姻幸福一辈子。但是如果发生什么问题，婚姻破裂了，涉及到婚姻财产的瓜分问题，所以你在章程里说，我的信托里边的财产只是给我的儿子女儿，不会给他的配偶。这样的话，他离婚的时候配偶也是分不到的。所以，Jennifer 制定章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很多客户也设立了符合他们家庭情况的章程，比如说有一个客户在信托中明确表明，后代考上名牌较好的大学，从信托里边拿一部分资金作为奖励，考上研究生拿的会更多。或者是他们在接受教育期间、上大学期间，从这信托里边可以拿一部分生活费。所以信托的章程，它是激励你的后代奋发图强，而不是有的人说：“哎呦，trust the baby 成为躺平一族，什么都不干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1: 是的。那还想要请问刘总，请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使用信托吗？
12: 其实你为了避免法庭验证、避免遗产纠纷，其实信托传承还是很好的选择的。
11: 那您上面提到了生前的法律文件，可以请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吗？
12: 好的，生前的法律文件就是顾名，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但你年纪大了，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了、失智了，不能做出理智的决定，或者是出车祸了，你不能够行动了，这样对吧？残疾了，这样的话，有一些生前的文件，在你活的时候可以按照你的意愿为你做一些事情。那有了这些文件，可以给你家人避免很多麻烦，比如说。 你可以设立一份成年人监护人文件来指定你的监护人，这样当你行动不便的时候，你的监护人，因为你有文件，你的监护人可以照顾你。要不然的话，你的家庭成员就要去法庭，让法庭指定法定监护人，可能指定你不喜欢的、你不信任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一些麻烦。而且让法庭指定的话，那你要雇律师啊，你知道美国的律师也很贵的，按小时收费，对吧？
11: 对，是的。
12: 所以就。前的这些法律文件可以解决很多麻烦的，比如说我下边就举几个就很重要的这些文件。第一，Durable Power Attorney for Finance，长久的财务授权书，它就指定委托人管理你的财务，比如说你的账户、自己的名字、你密码什么都设定了。当你就不省人事的时候，或记忆力已经是没有的时候，那你的银行账户谁能去动呢？谁也动不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指定委托人管理，有财务授权书，这个人在你失智的情况下，能够管理你的财务，可能给你付这些 medical bill 啊，这样的话，其实可能也许就救了你的命，对不对？Medical power attorney 这个文件允许你授权一个人，让他可以访问你过往的医疗记录，因为这医疗记录是隐私。为了保护隐私，没有你的授权的话，你现在的医生他是没有 access 看到你以前的这个记录的，对医治你现在的病是也很重要的。第三，living will 生前遗嘱。那刚你不说，哎，不是遗嘱不好吗？其实不可能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放进信托了，突然的死亡，或者是有些资产你还没来得及做这个规划，那这样的话，统一的我没有放到这信托里边的这些资产，我怎么进行分配？那第四呢，guardianship document for adults，成人监护文件，指定你人身监护人和财产监护人，刚才我们提到的。那还有意向声明文件，在这项声明文件表明你有意愿把所有的产权或无产权的资产放入你的信托中。那第六要信托证书是 Certificate of Trust，明确指定你设立信托的现任受托人以及你去世以后继任受托人。以上这个文件，大家说，哎呦，这么多文件太麻烦了。其实不麻烦的，我们和信托律师一起给客人建立这些文件，其实都是一套的。这些文件，你把你的意愿跟律师说好了，然后律师他按照你的意愿起草，其实是不麻烦的。而且费用的话也不是那么昂贵的，像信托的话，从几千美金开始，这些文件整个一套的有的几千美金，最贵的是1万多美金这样。所以有一定财产，或者是你有多个子女，或者是结婚四，其实这样你一定要建立这种东西的，要不然会引起家庭不和的。
11: 就很多纷争，很多麻烦，这样子的。
12: 对，Jennifer，你说的是太对了。我们可能是有时候想，哎呦，这些事儿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对不对？其
11: 对，
12: 实未
11: 但
12: 必
11: 是
12: 是。
11: 是的，提前为自己的后代做安排和规划，而避免遇到任何这样子的纷争，其实也是对后代的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12: 对，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希望百年之后不会因为身后的事物的处理而给家人带来太多的麻烦。如果说早早的在法律文件中你规定了遗产的分配，谁得到多少，什么时候得到，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你百年之后或者是你发生意外，然后大家争夺你的财产而反目成仇的这种现象。大家都希望让你们所爱的人都有幸福的一生，所以生前的身后的这种遗产规划是很重要的。
11: 是的，今天呢，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遗产规划肯定有了更深的一些认知。如果关于设立信托、财富传承规划方面的问题，欢迎请随时向刘总和美国宏信财税集团进行咨询。
12: 好的，谢谢 Jennifer，谢谢观众朋友们，
11: 感
12: 再
11: 谢，
12: 见。
11: 再见。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9: 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4: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我们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美国朋友。

0: 我的名字是 Tatum Walter，中文名字为吴天慧。
1: 啊，吴坚慧是吗？
0: 对，过天的吴，
1: 吴
0: 蓝
1: 天
0: 天的
1: 慧，
0: 慧，
1: 哦，吴天慧，哦，
0: 蓝
1: 哦，
0: 天
1: 这么
0: 的天。
1: 好听的名字，
0: 对，就是我的一个中文老师取
1: 哦，
0: 给我的。
1: 你第一个中文老师
0: 对对，
1: 在哪里？
0: 南加州，
1: 在南加
0: 对，
1: 州哦，去这么他是中国人吗？
0: 台湾人，
1: 台湾人哦
0: 对，然后他跟我一样也是基督徒，
1: 哦哦，
0: 所以
1: 他
0: 我
1: 是基
0: 想，
1: 督徒
0: 对，天会很
1: 哦，
0: 有
1: 嗯
0: 宗教的意思。
1: 嗯嗯嗯，太有意思了，嗯，那我叫你天慧，
0: 是可以的。
1: 好 啊，嗯，天慧在微软担任那个产品经理对吧？然后。
0: 就是 project
1: 啊，对
0: manager。
1: 对对，产品经理，然后，也在一家非盈利公组织，就是做义工，所以，对不对？
0: 是的。
1: 这家非盈利组织叫什么名字
0: 那接下来就是 Campbell。
1: ？Campbell。
0: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加拿大建立的一份公司，
1: 嗯。
0: 是 social enterprise，类似non-profit。
1: 哦。哦。
0: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帮助弱势社区多多了解他们的水电他们的能源来哪里，然后一些补助的计划怎么一些技能技巧。
1: 是是是，那您又在微软做Product Manager，就是产品经理，又做非营利组织，然后其实我知道的美国人懂中文的挺少的，所以呢，我还是挺好奇，就是您跟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是怎么结缘的，然后您跟就是这个缘分更就 Chinese。这个缘分，讲一讲，
0: 我不会说有缘分，我觉得我不是天才，已经过了5年没有很多机会用到，所以退步了很多。但是，对，我就是因为在南加州出生长大，在那边有很多外国人，很多。从墨西哥来的人，或是很多亚洲人来，所以我在那边就算是，可以说少数民族，
1: 你
0: 对，
1: 是少数民族，
0: 类似，因为到处都是，就是有
1: 就是少数民族变成了多数民族是吧？
0: 有些是，
1: 少数
0: 就
1: 民
0: 是，
1: 族变成多数人群，或者说，
0: 对，就是这样子，对，30%的人都是。会西班牙语，
1: 是
0: 然
1: 是
0: 后
1: 是，
0: 30%
1: 是
0: 都
1: 会
0: 是
1: 中文或
0: 或
1: 者
0: 是
1: 亚
0: 亚
1: 洲，
0: 洲的哪一个语言，然后就有我就是很普通、很无聊的一个人，所以
1: 是
0: 我一直
1: 吧？
0: 很羡慕他们想
1: 哦，
0: 去学外语。
1: 是是是，所以你就学了中文，
0: 对，我在高中一开始就是学了西班牙语，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想。我还年轻，应该学另外一个，然后更好的就是学南尼里边的一个，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你是在是南加州大学吗？还是
0: 对对对，
1: UCF？
0: 就是，
1: 真的啊。太好了，我跟南加州大学也有点缘分，
0: 真的，对，我记得你说了，
1: I had been a fellow of the，对
0: 对，
1: 对对，
0: 对，我记
1: 新闻
0: 得。
1: 学院 journalism，
0: 呀，那是什么时候？
1: 2023年，
0: 2023年，
1: 对对对，
0: 2023年。
1: 我去了，去培训了一个礼拜，然后其他的上课啊。他的 coaching 都是 online 的，
0: OK，
1: 对对
0: 呀
1: 对，我们 focus to you，
0: ，OK，好的。
1: 然后南加州大学不错，然后所以您就学了中文，后来认识了一些讲中文的朋友，对不对？
0: 有，我还记得，其实，我要通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但是我还记得，应该是我第一个月在大学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他中文名字是志峰，不，是枫叶，
1: 枫叶的枫，
0: 对，我觉得是。
1: 哦，
0: 对，我从小就是用他的英文名字来叫他 Claire。
1: 嗯，
0: 对，但那时候我就是刚刚开始学习，
1: 嗯，
0: 我还记得在走路的时候他会考我就是声调。
1: 哦，
0: 帮助我，他帮我非常多忙。
1: 嗯，
0: 对。然后对，就是在大学是我的二修。毕业以后工作了一年半上前，后来到了台湾去专门学习中文。
1: 所以那时候去台湾待了多久？
0: 14个月。
1: 哦，
0: 对，在中间有放假，夏天的时候回家。然后我要说我得到了叫什么我
1: 没关系，
0: 完全记得。 你
1: 可以用英文讲了，不知道怎么讲，
0: 就算是英文也不也并不完全记得了。
1: 是
0: 我觉得是怀疑
1: 地名是吗？
0: 不
1: 是，
0: 我想说一个奖学金。
1: 奖学金。
0: 对，就是洛杉矶的台湾和美国关系中心。然后他们有一个一个奖学金给外国人去
1: 学中文，
0: 中国人学文化。对，所以我想感谢台湾政府还有洛杉矶的那个
1: 挺好。有可能。对，然后在台湾是不是就是台湾你都去走遍了，就是各个景点都去过，大多数城市都去过，是不是？
0: 有很多。
1: 嗯，
0: 对，还有在那边我注重的就是不是一直在外国人跟外国人在一起，我想找当地的朋友多多了解文化怎么样，练习语言什么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一起去旅行，每一个夏天的时候，另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每夏夏天不是夏天，每一个六天都会出去玩，看是怎么样。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支柱，了解生活怎么样。
1: 那你喜欢哪些城市在台湾？
0: 其实台中。
1: 台中
0: 还有台南，台南是非常好。我记得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Chinese Baptist Church， 所以就是华裔
1: 浸信会，叫浸信会。
0: 浸信会。OK， 对。然后在那边认识了很多朋友们，就是我还没去台湾的时候认识了他们。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找练习中文的机会。然后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有了一个，他因为visa 缘故而需要回到台湾去，他本来就是台湾人。
1: 对，
0: 所以我在台湾也有了机会到他本来的家，他的老家去看看他。这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纪念。
1: 是。
0: 对。就是台南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最喜欢台中还有台南？
0: 所以我住在台北。不是说我不喜欢台北。
1: 我
0: 觉得非常喜欢。还有我在那边住在大安公园。似乎每天都会在那边跑步。非常喜欢，所以不是说不喜欢。但提到旅行的话，那些城市，台南，尤其是台南，我觉得，只是有很多大自然在那边。
1: 大自然。
0: 然后我觉得那种的生活方式很，怎么说，很 relax， 很轻松。有很多我的朋友他带我到某一个湖，A Lake 去看看， 就是那边的景点很好，我又去过两次台南。
1: 是。
0: 城市。
1: 那台中呢？
0: 台中，我在美国的时候，另一个朋友，我就是，其实也不是很熟，我们只有见面几次，在某一个运动房，然后他知道我会在台湾学习的时候，给我建立，一个另一个朋友，他其实没有亲手认识这个朋友，但是，他还给我见面一次，给我介绍一下，所以在就是在春节的时候，他请我到他家去，庆祝一下。我还没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在美国也不太熟悉这个人，只有他给我介绍这个人，所以我们真的他只是对我非常好，但没有什么关系，他算是特别好的 host。就是因为去看他的时候我才去台中，所以我觉得喜欢的城市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边的人，还有我认识到的人，但是我的经验就是两个地方一直晒太阳。然后觉得很开心。
1: 台湾的太阳跟洛杉矶的太阳哪个更热一点？
0: 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因为还会很潮湿，然后也会非常重。
1: 嗯嗯嗯
0: 呀、

0: 怎么说，在 shadows 的时候，
1: 嗯，
0: 就算外面好好热，
1: 是
0: 啊嘛，就是5度什么的，
1: 嗯，
0: 在 shadows 可能还会冷，因为那么干，空气那么干，
1: 对，
0: 嗯哼，但是不管是，不仅是台湾很潮湿，但是太阳也会很重，
1: 嗯，
0: 本身会很重，
1: 哪个更舒服呢？
0: 哦，我蛮喜欢台湾，
1: 嗯，
0: 我在那边的时候一直觉得。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那时候可能有，中国大陆一定有。哦，中国大陆有。对，但那时候我还没有很多工作经验，还有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国际关系，所以是很广泛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没有很多技巧，
2: 是，
1: 除了一点语言以外，没有很多技巧，所以没有很够用心，
2: 是，
1: 对。但离开台湾的时候，我一直在告诉我，我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做不到，
2: 是，挺好。然后你去了台湾之后，就是除了语言，除了你喜欢那里的生活

0: 在大学的时候出国一次，留学到这里去。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不开心，不太开心，对，非常想念我的家，我的爸妈。所以，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开始我想到大理去当做老师什么的，学中文。但是后来我只是太，我怕去，因为以前的经验那么难。
1: 大陆是吗？
0: 对，在这里，我的经验那么难，所以我等了一年半，然后觉得台湾是可以的。我有一年可以想一想，还有，因为我想当做老师的时候，在看一些就是很遥远的一些省、一些地方，比如说云南的昆明什么的，我还是很想到那边去旅行。有一天我
1: 但你
0: 想
1: 后
0: 去，
1: 来中国大陆去过没
0: 有2次，
1: 有啊，
0: 对，但对那时
1: 去
0: 候
1: 的是哪些地方？
0: 我有两个机会，一个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对，我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交流，某种的奖学金，一起合作，多多就是文化的交流。那个就是到了北京，非常非常喜欢北京，我觉得是非常。
1: 你喜欢什么故宫啊、长城啊，是不是颐和园
0: 哦，
1: 是
0: 我
1: 吗？
0: 没有故宫，我没有
1: 哦，
0: 机
1: 没
0: 会，
1: 去故宫。
0: 没有，我们主要的时间都是做一些就是
1: 交流，
0: 对交流活动，
1: 活动，
0: 演讲什么
1: 但
0: 的。
1: 是没有去旅游，
0: 我有
1: 旅游一点点，
0: 一点，但没有很多机会到外地去。但我看了，我也不记得哦，对对对，Forbidden City，
1: Forbidden City 去了没？没去，
0: 去，我有去。
1: 那就是故宫，
0: 哦，就是故哦，不好意思，
1: Forbidden City 就是，
0: 我以为你说不好意思，对，就是故宫，我去了，对对对，我去了，对，我搞错了，我以为你说的就是Great Wall of China，
1: Great Wall 就是长城，对，
0: 对
1: 长城
0: 啊，
1: 没去是
0: 好
1: 吧？
0: 丢脸哦，不
1: 没
0: 好
1: 关
0: 意
1: 系，
0: 思，
1: 长城没去对吧？
0: 没去，因
1: 下
0: 为
1: 次
0: 那
1: 去，
0: 个
1: 对，
0: 比较离
1: 有
0: 城
1: 点
0: 市，
1: 远，对对，
0: 对对
1: 有
0: 对，
1: 点远。
0: 但。然后也有另外一个
1: 颐
0: 公
1: 和
0: 园，
1: 园，颐和园，
0: 耶耶耶，颐和哦，man，颐和园
1: 这叫Summer Palace，
0: ，OK，Yes，
1: 颐和园。
0: 我爱上了
1: 颐和园去了是吧？挺好
0: 也
1: 的，
0: 去，
1: 挺好的。
0: 对，哦，我告诉你，还有我知道我还没回答你本来的问题，但是我去颐和园的时候。

0: 就是我的。
1: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天慧，然后英文名字叫 Titan Water， 对吧？
0: 对。
1: 吴天慧，我们请天慧跟我们讲他跟中国的缘分啊，或者 Chinese 的缘分，然后他去了台湾待了14个月，然后也有机会去中国，然后也喜欢北京。我们想今天讲讲去中国的一些经历，就是喜不喜欢北京，然后还去了哪些地方。
0: 所以本来我或者以前我开始讲我在颐和园，
1: 颐和园，
0: 颐和园，
1: 对，
0: 的时候是我第一天在中国，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好玩，我从来没有我怎么说这个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但是
1: 这么惨，
0: 我飞到大陆飞到大陆的时候，我在美国最后吃的一个晚餐就是 microwave dinner， 很简单的就让我得到了食物中毒。
1: 所以你吃的不是中国的食物，
0: 不
1: 是
0: 中国食物，从来都没有给我什么问题。
1: OK OK，
0: 对，就是美国的，
1: 所以你到中国就病倒了是吗？
0: 不，我在飞机的时候。
1: 飞机上
0: 对，很惨，非常惨。
1: 是。
0: 对，然后我就是很dehydrated 什么的，非常也是我第一次飞那么久时间，我没有。从来都没有，除了加拿大以外没有，还有这里我想也是
1: 去台湾也有
0: 对，但大陆就是台湾以前的
1: 你先去的大陆，
0: 所以这算是我最长的一个
1: 是
0: 对，然后我到了的时候中文比现在的更惨
1: 是那个时候是还没学对不对
0: 只有
1: 学了一点点，
0: 只有
1: 在大学学了一点点。
0: 对，另外呢，我的爸妈几个礼拜以前就换更了一下我的手机换更到在大陆不可以用的手机，所以我到的时候我没办法找我的饭店什么的对，所以非常难。
1: 就不能上网是吧？手机
0: 不能上网，不能打电话给什么？对，所以后来终于搞对这个情况，但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
1: 是，
0: 对。但是就算是这样子，我也让我到颐和园去，因为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去看看，然后一点都不后悔一点。我在那边非常开心，就算我累，就算我很 dehydrated， 就算我好饿，就算我什么的都觉得所有都值了。
1: 是
0: 对，那么漂亮
1: 是
0: 对，我总会告诉人他 台湾是可以住的地方，北京是最好去旅行的一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景观。
1: 是是是，颐和园是以前慈禧太后待的地方，你知道慈禧太后吗？
0: 嗯，不，什么意思？
1: OK， 慈禧太后就是以前是清 dynasty 那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她是太后，就是怎么说是皇帝的妈妈，然后但是慈禧太后是这个女的，她 rule China for almost 60 years，
0: 对，
1: 她一开始是做了皇帝的太太，后来以后的小皇帝的妈妈，然后自己、
0: okay.
1: 就是 actually 的 ruler，
0: yeah yeah，
1: 对，ruler，
0: 然后他就是在那边住的，
1: 一直到他死，对，他一直待在那个 summer palace，
0: okay. yeah，
1: 颐和园，所以叫的特别好，对他，那个时候中国不是跟日本打了一仗，叫中日甲午战争，就是说。因为他是实际的统治者，中国就是清朝时候的清 dynasty 的时候，所以每年给他过生日花的钱比花的军费上的钱还要多，所以就是腐败嘛，所以后来中国的军队就打不过日本的军队，输掉了，就把台湾给割让给日本了，就是那一段历史，
0: 对 OK，
1: 但后来就是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赢了之后又把台湾拿回来了。

0: 该问问他输掉了，国军输了之后又跑到台湾去了，然后
1: 对对对，
0: 跟大陆就分开了。
1: 我记得是大陆，
0: 对，
1: 对，然后
0: 所以
1: 台湾就有很多日本的文化影响。
0: 对对，所以颐和园是慈禧太后那个，待的地方。
1: 对 ，OK，所以就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哦，我没有知道了。我在那边的时候，很记得就是像苏州的那部分。
0: 哦，有一
1: 对，
0: 个有一条街叫苏州街，对，
1: 对。然后后来我有机会到苏州去，
0: 哦，
1: 就
0: 苏州
1: 是
0: 是我
1: 第
0: 的
1: 二个。
0: 老家，
1: 哦，真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哇，我好
0: 对
1: 喜欢。
0: 对对，对，
1: 对，哦。
0: 欢迎你去苏州，
1: 哦，我想回去。对，
0: 去你后来去过苏州吗？
1: 后来，
0: 啊，去过啊，
1: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到北京去，
0: 哦，
1: 然
0: 也
1: 后，
0: 去过苏州。
1: 毕业后工作1年半，然后到了台湾去，然后有夏天的，我就是2016年到台湾去，然后待了5个月，在那个夏天的时候。我第一个中文老师
0: 是，
1: 带了一群学生
0: 哦，带了一群学
1: 到
0: 生，
1: 中国大陆去
0: 哦。
1: 留学，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机会参
0: 是
1: 加了，因
0: 是，
1: 为很多原因，但是反正恰好我有发了给他一个电子邮件说，哦，我在台湾，谢谢你。当做我老师现在学习，就是像他会觉得很开心，
0: 对
1: 看
0: 对
1: 他
0: 对，
1: 的一个学生就在
0: 对，
1: 学习。然后他说，恰好有一个学生他登名了，但是他不会参加，所以我们有另一个位子是免费的，你想不想参加了？所以我有免费的机会到
0: 大陆，
1: 大陆去，然后到了我们去上海、苏州一些其他的部分，对。
0: 太巧了，是我的老家，
1: 对，
0: 是我的家，我是苏州人，
1: 苏州是我
0: 我是
1: 觉
0: 苏
1: 得
0: 州人，
1: 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0: 哦，真的，
1: 真
0: 哎
1: 的。
0: 呀，太好
1: 对
0: 了，
1: 对，我们看了几个公园，
0: 公园，
1: 非
0: 对，
1: 常
0: 苏
1: 漂
0: 州园林叫苏州园
1: 亮。呀，哦，man，我很想念
0: 林，还记得那个园林的名字吗？不
1: 没
0: 记得，
1: 有，
0: 有个叫拙政园，
1: 我记得地方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是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是我什么时候。跟着朋友们在一起，什么时候不在一起？然后就是以后有可能我会找给你看看，
0: 可以啊，可
1: 对，
0: 以。
1: 跟你说，
0: 对，我
1: 现在
0: 是
1: 好近
0: 很高兴你去过我的家乡。
1: 真的很想回去。对，哇，所以你在那边，
0: 长大，
1: 然后什么时候离开了？有机会回去吗？
0: 有每年都会去，
1: OK，
0: 每年都，
1: 好，
0: 我今
1: 为
0: 年已
1: 他
0: 经
1: 开
0: 回去
1: 心，
0: 过了，今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过
1: 为他开
0: 了。
1: 心，可以回去。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在那边的哪一部分最熟
0: 哪一
1: 悉？
0: 部分？因为我以前在苏州大学工作过，苏州大学是叫姑苏区，以前也叫古城区。它是在 center 的 city 啊，然后我父母，就我出生的地方在另一个区叫吴中区，然后，我每次因为我的哥哥还在那里，我两个哥哥
1: 真的，
0: 都
1: 他们
0: 在
1: 还
0: 那里，
1: 在？
0: 对的，还在那里，但是我妈妈已经到西雅图来了，这样子。
1: 想念他们吗？
0: 我妈妈在这里，我就想念就吃她做的饭，吃
1: 所
0: 她
1: 以
0: 做的菜，
1: 觉得可以的。
0: 每天都能见面。
1: 我觉得你很运气好，
0: 运气好吧？
1: 对，有妈妈的菜可以吃，不会太想念家的食物。
0: 你喜欢苏州菜的话，欢迎到我家来品尝。
1: OK，好，但是我记得其实就是在苏州，因为我什么都吃，然后我一直想尝尝看新的食物，所以我在那边尝尝我觉得一个是 biang biang 面非常好吃，但另外呢也有那个Thousand Year Egg，那个黑色的鸡蛋，
0: 黑色鸡蛋，就是它是茶叶蛋还是什么？
1: 不是茶叶蛋，茶叶蛋我喜欢。
0: 哦，
1: 但是里面就是黑色。
0: 黑色鸡蛋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1: 真的 ？OK， 我查了一下。
0: 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扁扁面是好像西安的面，但是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苏州应该是有阳春面，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什么，还有其他面，对，叫什么面来着？对，反正有很多面。
1: 对，就是这个century egg。
0: 哦，这是皮蛋。皮
1: 蛋。对。
0: 皮蛋。
1: 我在那边尝尝。
0: 哦，
1: 我上面都吃那个也不是。
0: 很好的。
1: 也有吃。
0: 对。
1: 吃臭豆腐。
0: 臭豆腐哦，街上有，街上有的。
1: 对。没有吃最臭的。但中间的是可以的，但最臭的跟century egg。哦，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但是什么都会吃，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大部分的都喜欢，
0: 都好，对，
1: 鸡爪，喜欢什么，对，
0: 对
1: 对，
0: 太好了，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那非常非常高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我们一位美国朋友，他是 Titan Water， 然后英文名字叫吴天恩啊，吴天慧，是吴天慧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非常美丽的一个名字啊，然后他跟中国有不了的情缘，其实那个听你讲去台湾还有中国大陆旅行的故事都是。很有趣，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你后来就是南加州大学毕业去台湾学了中文，那你学的是国际关系，后来为什么又能去又到了微软工作，然后就是成了一个职业的就是专业人士对不对，就是做产品经理，你在微软的就是讲讲你在西雅图的经历吧。
1: 我在西雅图的经历。等我一下。
0: 因为你来西雅图主要是到微软工作，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但
0: 是。
1: 是
0: 先来西雅图还是先拿到了微软的 offer， 然后才来的西雅图，是吗？
1: 所以我做的就是顾问，所以不是微软本身的，而是另一个公司。对，但是我为了微软工作，还有 Amazon， 但主要的都是微软。然后对，本来就是得到了那个 offer。
0: 是。
1: 然后我待了3个月，只是想知道他们不会炒鱿鱼。然后那时候以后我觉得 OK。就是安全的马上搬到这边来，因为我10年前一直想可以在这边，因为非常喜欢爬山大自然什么的。 所以虽然我在这边的确有了一份工作，
0: 嗯，
1: 但是不是需要搬到这边来的。
0: 嗯嗯嗯嗯。
1: 我总是说我之所以到这边来是因为 sense of adventure。Sense of adventure.
0: Oh, sense of adventure.
1: 对，我想。
0: 哦，你想冒险。
1: 嗯。
0: 嗯。
1: 对，冒险。
0: 嗯。
1: 对，我总是觉得中文说冒险，我没有那么厉害。
0: 或者体验新的生活。嗯。
1: 对。
0: 嗯。
1: 更好的。
0: 嗯。
1: 对，不是因为工作而是。
0: 是是是。

0: 我以前虽然一直在南加州出生长大，
1: 对对对，
0: 但没有
1: 离开国家，就除了去过台湾之
0: 已经去过了，
1: 外，对
0: 在那
1: 对对，
0: 边里，在那时候已经去过了。嗯，但是我没有在南加州那么多朋友们，我的社会，我的人脉比较小。所以到这边来的时候，我的希望就是可以
1: 交到
0: 投
1: 更多
0: 资，
1: 朋友是吗？
0: 对，可以投资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在交朋友
1: 是是
0: 啊
1: 是，
0: 这方面。然后，大家在这边说很有 Seattle Freeze 是不是？但我自己的经验。没有这个，我没有遇到。我觉得
1: 西雅图什么？
0: Seattle freeze，freeze，
1: Freez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人离开西雅图是吗？还
0: 也
1: 是
0: 不是 freeze，
1: 不离不是
0: 的
1: 不
0: 结冰。
1: 结冰？
0: 对，没有听说过吗？
1: 什么叫西雅图结冰？
0: 哦，就是在这边男女交朋友，大家会说，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待在家，没有做什么。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9: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0: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起我见，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名，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作不失，未作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是来接中说道，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 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金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1: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12: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记录，已经无法确切的查明到底是在什么年代了，但是大致的时代是有说法的，并且可以找到证据显示，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饮茶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一些其他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等。1823年，一个英国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饮茶起源众说纷纭，追溯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有的认为起于上古，有的认为起于周，起于秦汉、三国、南北朝、唐代的说法也都有。造成众说纷纭主要的原因，是因唐代以前没有茶这个字儿，而只有荼字的记载，直到茶经的作者陆羽方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茶起源于唐代的说法。其他则尚有起源于神农、起源于秦汉等说法。关于茶叶最开始的用途有几种说法。祭品说，这一说法认为茶与一些其他的植物最早是作为祭品用的，后来有人尝食发现食而无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药用，最终成为饮料。药物说，这一说法认为茶最初是作为药进入人类社会的。神农本草经中写道，神农尝百草，日月72毒，得茶而解之。 十五社说，古者民如草饮水，民以食为天，实在先符类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同步说，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同时也逐渐为药料饮用。交际说，把茶引入待人接物的鬼愁，凸显了交际场合的一种雅号。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凡来的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征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的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茶文化在汉族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武王伐周，茶叶已作为贡品。元始后社公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也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又如在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也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朝茶叶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3: 小科普，大世界。
1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克劳德·德彪西是一位法国作曲家，人们有时会称他是第一位印象派作曲家，可是德彪西本人并不喜欢被叫印象派，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是按照内心的想法创作音乐，没有特意跟随别人界定的风格。他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德彪西从小音乐天赋就很高，10岁时就考进了法国最顶尖的音乐学院。本来他是学习钢琴的，但慢慢的他更感兴趣的是作曲，虽然他试着学过一点小提琴，但主要还是以钢琴演奏和作曲最吸引他。德彪西非常喜欢大海，他曾在1905年创作了一首名为《大海》的管弦乐作品，用音符来刻画浪潮翻滚、海风轻拂的感觉。因为他对大海有深厚的情感，这部作品的总谱封面还选用了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著名木板画《沈奈川冲浪里》。这幅画一直挂在德彪西的家里，让他在创作时获得了无限灵感。他用音乐来展现海浪的力量和变化，让听的人们仿佛可以感觉到海水的路动与波涛的声响。德彪西最有名的钢琴曲子之一是月光曲 Clair de Lune， 在法语里的意思就是月光。这首曲子源自一首诗，讲述人生中美好和爱情，还有生活的起伏变化，以及灵魂中像小调音乐般的忧郁。德彪西从1890年便开始创作，却花了15年才把它真正的写完。如今，月光曲常在电影或电视剧出现，带给观众神秘又浪漫的感觉。 德彪西虽然只活到了55岁，因癌症去世，真正的作曲生涯也只有30多年，但他留下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音乐发展。他用自由梦幻的方式去表达自然风景和内心的情感，这种写法对后来的作曲家启发很大。如今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德彪西的作品，也能从中体验到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独特诠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5: 音乐不在音符里，而在音符之间的宁静中。莫扎特。音乐不只是在咚咚锵锵里，还藏在停顿和安静之中。不过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最安静的时刻可能是老师突然说下面开始考试。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主角可不得了，他5岁开始作曲，6岁开始巡演，8岁写交响曲，一生写下600多部作品。有人说他是音乐史中最强的外挂玩家，他就是莫扎特。第一幕，别人玩泥巴，他写乐谱。莫扎特小时候特别神奇，一般的5岁小朋友，今天玩积木，明天玩车，而5岁的莫扎特，我想写部钢琴曲。全欧洲包括他爸爸都惊呆了。有一天爸爸发现儿子坐在桌前认真的在写东西，走近一看，竟然是乐谱。虽然有些地方写的乱七八糟，但旋律却居然很好听。别人家长炫耀我家孩子会背古诗，莫扎特爸爸，我家孩子都开始写交响曲了，这简直是降维打击。第二部，全欧洲巡演的小神童。莫扎特小时候跟着爸爸到欧洲各国演出，今天在奥地利，明天在法国，后天在英国，坐车坐到怀疑人生。有一次观众想测试他真是不是真天才，于是把一块布盖在钢琴键盘上，心想这下总弹不了了吧，结果莫扎特照弹不误，观众当场惊呆，这孩子是不是偷偷开了外挂。第三幕，超级天才也是超级调皮。不过你可别以为莫扎特天天一本正经，事实上他特别爱开玩笑。有时候朋友们聊天聊着聊着，莫扎特突然开始模仿别人说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候写信也故意写一些搞怪内容，所以说大天才的大脑里有时候装的不只是音乐，还有满满的幽默细胞。第四幕，听一遍就会弹。莫扎特有个特别厉害的本领，听过一次的音乐很多时候就能记住。有一次他听了一首复杂的乐曲，回家后居然能把主要旋律写出来，朋友见震惊，你怎么做到的？莫扎特回答，耳朵记住了呀，别人听歌真好听。莫扎特听歌第17小节用了什么旋律。第五幕，音乐界的卷王。很多人都认为天才一定很轻松，其实不是。莫扎特每天演出练习创作，经常忙得停团转，别人睡觉时他在写曲子，别人休息时他还在改乐谱。真正的英雄往往也是最努力的人。第六幕，写出了无数经典作品。莫扎特一生写下了钢琴旋律曲、小提琴曲、交响曲、歌剧，其中很多作品200多年的今天还在演奏。想想看，如果你写的一篇作文200年后还有人读，是不是很厉害？而莫扎特他做到了。第七幕， 如果莫扎特来到今天，如果莫扎特穿越到现代学校，音乐老师谁会弹钢琴？莫扎特举手。那来曲简单的交响曲可以吗？同学，你平时怎么练琴？莫扎特，每天练一点。同学，练多久？莫扎特，几小时吧。结尾，莫扎特教会我们的事，莫扎特告诉我们，天赋很重要，但努力更重要。热爱一件事就要坚持下来。也许我们不会成为世界级音乐家，但只要认真学习自己的兴趣，每个人都能弹奏出他属于自己的精彩乐章。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李雨涵，让我们下期继续认识那些改变世界的传奇人物。我们下期再见。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6: 娱乐、
3: 招聘、
16: 交友、
3: 买房、
16: 投资、
3: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Sienna Hai 女士。他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Sienna 女士将通过口译员参与本次采访。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拥有何种移民身份，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对象均可获得相关服务。
18: Hello, audience. Today, we have Miss Sierra Hai.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Sierra is using an interpreter for today's interview. LNI customers can access services 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or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17: 好，请问 Sienna Hai 女士，请问什么是监察专员办公室？该机构与劳工与工业部是什么关系？
18: My first question is, Ms. Hai, what is in Ombuds office and how is it align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19: An ombuds is a person who investigates and reports on complaints and helps resolve them.
18: 监察专员负责对投诉举报开展调查，并且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
19: Though we work closely with labor and industries on behalf of workers, we are an independent office and act as an advocate.For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18: 尽管我们代表劳工和劳工与工业部密切协作，但是本办公室是独立机构，专门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的劳工发声维权。
17: 请问什么是自我保险？
18: What is self-insurance?
19: Some employers choose to be self-insured, which means they provide their ow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18: 部分雇主选择自我保险，就是由这些雇主自行来承担员工的工伤赔偿保险。
19: LNI still oversees these employers to ensure they 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coverage and benefits.
18: LNI 仍然对此类雇主实施监管，确保他们能够提供足额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19: If you are injured or become ill on the job, you may b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which provides benefits such as medical treatment and partial wage replacement.
18: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或者罹患职业病， 您就有权享受工伤赔偿。该赔偿涵盖医疗救治以及部分薪资补偿等福利待遇。
19: Our office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18: 本办公室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劳工提供相关资源与协助。
19: If you are unsure if your employer is self-insured, you can always reach out to us, and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if they are not.
18: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雇主是否是自我保险，可以与我们联系。如果并非是自我保险的话，我们也将为您提供相应的资源。
17: 好，请问本办公室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18: What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is office?
19: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Ombuds Office is to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rights and to work to ensure they receive appropriate benefits under Washington Industrial Insurance rules and regulations.
18: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职责啊，是维护受伤的劳工的合法权益，并确保其依据华盛顿州工伤保险的相关法规获得应有的各项福利。
19: The Ombuds Office's top priority is to help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by investigating and resolving all complaints a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as possible.
18: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高效、迅速地调查并处理各类投诉，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劳工提供协助。
17: 当劳工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之后，他们可以获得哪些帮助？
18: What can workers expect when they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19: When a worker contacts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e work with them and the involved parties to resolve any issues.
18: 当劳工联系本办公室寻求协助的时候，我们呢将与其及其相关方协作，解决各类问题。
19: Some of the issues we assist with are lack of communication, delayed benefits, and claim status concerns.
18: 我们协助处理的一部分问题包括沟通不畅、福利发放的延误、以及对理赔进度的疑问等等。
19: We are a confidential resource, and we will not reach out to other parties to discuss your concerns unless we receive your authorization to do so.
18: 我们属于保密的服务机构，未经劳工本人许可，不会联系其他方面并讨论相关问题。
19: If we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 concern, we may discuss your issue with the self-insured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18: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相关的诉求，可能会与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部门沟通，协调处理劳工问题。
17: 那么移民身份是否会影响服务的获取？
18: Is immigration status relevant to receive these services?
19: No. Workers ar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ardless of immigration status.
18: 不影响，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劳工均有权获得工伤赔偿。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19: Being undocumented does not exclude a worker from benefits.
18: 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17: 好，请问受伤的劳工该怎样与您联系？
18: How can injured workers communicate with you?
19: To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ith workers' compensation issues, call our confidential toll-free hotline at 1-888-317-8255.
18: 0493。如果需要就工伤赔偿问题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寻求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保密免费热线，号码是18883170493。
19: We also have an email address, and that is SIOMBUDS, and that's spelled SIOMBUDS@lni.wa.gov.
18: 也可以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是

0: LNI 点 WA 点 GOV。
1: Or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lni.wa.gov. /ombuds, OMBUDS.
0: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www。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5月29号，周五，戴尔财报呢超预期，股价大涨，进一步提振了市场风险偏好情绪。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美银协议还没有签哈，但是原有多头已经缴械投降了，跌破了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下行趋势就已经出来。标普500指数今天逼近7600点了，没能够强势突破哈。但是卖方力量也不大，指数日内一直维持横盘窄幅波动。本周指数累涨了1.43%，周 K 实现9连阳，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周线 RSI 指标已经连续4周处于超买区域了。有趣的是，美银与野村证券都建议投资者在6月初获利了结。美银协议落地可能成为市场出现剧烈回调的催化剂。原因是届时利率和美元指数可能双双下跌，资金卖出热门科技股头寸，向更具经济敏感型的落后行业轮动，拖累标普500等主要指数的表现。野村证券的明星策略师 Mike Elliott 还表示，即便没有美银协议这个催化剂哈，本轮上涨也可能会在6月份自然失去动力。他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看涨期权的交易活动，一旦与大型科技股还有那些半导体龙头相关的看涨期权需求开始减弱的话，这可能意味着市场抛售即将来临。高盛前两天也说，资金可能要开始轮动了，从高位动量股呢流去低位自涨股。下周开始哈，美股就要进入6月交易了，那我们就等着看呗，到时候这个6月份到底会不会回调，什么时候开始回调。其实我觉得大盘就算是回调也不会跌很多，因为资金并不是离开市场嘛，只是板块轮动而已，而且板块轮动很可能已经开始了。半导体板块中存储 AI 服务器这些虽然还硬挺着哈，但是光通信板块其实已经跌了几天了， AOI 已经从高位回撤了约 35%，LITE 呢回撤了约 25%， 今天刚刚跌破50日均线这条中期均线。电力和储能也已经跌了几天，燃料电池 BE 已经连续5天下跌，还有涡轮机龙头 GEV 股价高位回落了近 20%， 今天也是跌破了50日均线哈。如果能够回补下方这个缺口并且回踩半年线，那又是一个可以重新上车的机会了。对于这只股票我还是蛮有信心的。今天资金呢还借助消息从太空板块抽了一些出来，盘前的时候彭博社报道称 SpaceX 将其估值目标从超过2万亿美元下调至至少1.8万亿美元。另外贝佐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火箭在进行高温点火测试时发生了剧烈爆炸，受此消息影响哈，太空概念股盘前的时候就集体走低了。尽管随后马斯克否认了关于 SpaceX 下调 IPO 估值目标的报道，称此为虚假消息，太空概念股盘中呢也收窄了跌幅，但是股价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这个是自今年年初以来首次回到这条长期牛熊分界线上方哈，几个成分股里面，甲骨文、微软、帕兰提尔等等都全部走强。ServiceNow 股价今天跳涨 14.4%， 一举脱离了下方这个整理区间，站上了半年线。如果接下来半导体回调，软件股的反弹行情呢，应该还可以再延续一段时间，至少 ServiceNow 可以拿到接近年线的时候再看，如果能够有效突破年线，那行情就反转，就从这个下跌转为上升，要是突破不了年线又掉下去呢，那就还只是超跌反弹而已。 Okta 第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并且三条了全年业绩指引，股价暴拉 28%， 快回到去年5月高点了哈，股价之前一直低位盘整，所以这财报出来稍微好一些，股价的反应就非常的剧烈。文旦数据库公司 MongoDB 呢也公布了好于预期的第一季度财报，并且提高了年度预期哈，但是股价日内走势让人非常迷惑，开盘前还拉升 7%， 开盘后立即跳水转跌了，午后又重新拉涨，昨天盘后就停腰的，财报刚出来先暴跌 17%， 然后又拉涨 25%， 所以完全看不懂这个股票啊。其他软件股呢都涨得兴高采烈，芯片设计软件公司 SMPS 股价呢却表现疲软，现在回落到这条年线上，公司最近公布的强劲业绩和指引都没能够打动投资者。季度营收 22.76 亿美元，大涨了 41.9%， 可是净利润却没有同步爆发，反而缩水到微乎其微的1700万美元，几乎跌入盈亏平衡线。另外公司为了优化结构，总裁员和重组成本高达3亿到3.5亿美元，这些费用在第二财季呢会集中计提，侵蚀了单季的利润表现。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哈，还是这股票估值依然过高，透支了所有利好，全年营收指引增长 37%， 虽然好于预期，但是不够让人惊艳，所以暂时就先看它股价能否在年线企稳反弹吧。金融科技与加密板块也都得到了资金的回流， SoFi 股价今天突然毫无征兆的盘前暴拉 16%， 表面消息呢是平台推出稳定币SoFi USD， 还有 BTIG 一个分析师维持 SoFi 持有品级，但是这完全无法支撑起盘前 16% 的暴拉哈，大家又开始猜测，哎，是不是有机会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啊，从去年六月份就开始隔三差五的炒作这个纳入指数这件事情，然后每次都是失望。虽然这股票几个硬性指标呢都达到了，比如市值门槛、流动性与盈利门槛，但是标普五百追求的是精确复制美国整体经济的行业结构，标普委员会对 SoFi 的定义呢是金融服务，而目前指数里面的金融股和银行股已经严重饱和了哈，成分股里面并不缺银行，如果是要纳入 SoFi 的话，通常就需要剔除另外一家表现极差的金融股。目前排在 SoFi 前面的那些候选金融科技标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再加上华尔街传统派对 SoFi 依然抱有偏见，导致这个指数委员会很难在短期内考虑它了，未来一两个季度希望依然渺茫。今天这种突发暴拉就是资金界的消息轮动， AI 硬件板块行情呢开始出现分化，英特尔、ARM 等股票开始横盘或者回落消化估值，英特尔今天尾盘出现了一波跳水，跌幅从 1% 迅速扩大到 5%，英伟达这边尾盘跳水更为剧烈，市值在几分钟内就蒸发了1460亿美元，但是很多人都看呆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 Coreweaver、 SNDK、 ARM 等股票尾盘却直线拉升，造成这种异常波动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公司基本面突发了什么利空或利好哈，而是有多个超级巨量资金流在收盘集合这个竞价阶段撞车引发的流动性大地震。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嘛，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基准指数 MSCI 全球指数系列进行半季度成分股

0: 调整的正式生效日。而且今天 MSCI 重新平衡使史上最大规模的整体交易额大约3030亿美元。全球追踪 MSCI 指数的数万亿美元被动基金，为了将追踪误差降到最低，必须而且只能在调整生效日的最后收盘阶段，就最后20分钟严格按照最新的权重比例进行买入或者卖出。英伟达和英特尔被砸呢，主要是他们的权重被削减，给新巨头腾出权重空间。被新纳入或者调高权重的标的呢，被动基金必须在最后20分钟不计成本的买入他们，直接就把他们的股价拉出了旱地拔葱的直线。除此之外，还有养老金再平衡抛压的因素哈，养老金要在这个5月底把股票比例给降下来。英伟达作为盘子最大的龙头，首当其冲就成为第一个被动抛售目标。而今天周度期权到期哈，也放大了股价最后几分钟的跳水幅度。不过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今天尾盘因为 MSCI 指数调整和养老金再平衡被砸出来的黄金坑，又或者被强行拉高的标的，通常在下个周一开盘时就会引来主动型资金的均值回归或者抄底盘，所以下周一盘前呢，就可以盯着他们的修复行情了。光通信板块虽然集体都软了，但是存储这边依然硬的一批。NTAP 今天盘中一度暴涨35%，尾盘涨幅收窄到22.4%。公司财报与指引双双超预期。营收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2%，调整后每股收益2.43美元，同比增长11%，高于预期的2.27美元。公司预计下个财季与全年营收、利润也都明显超过华尔街预测，所以这股票获得了多家大行上调评级。OK， 业绩是不错，指引也很乐观，但是股价今天涨这么多，明显不只是基本面驱动哈，也夹杂了大量的情绪资金追捧。所以盘中冲高之后呢，出现了回落。NTAP 虽然不是存储芯片厂商哈，但是也受益于 AI 数据中心扩建带来的存储超级周期。因为公司主要提供企业级存储系统以及云端数据存储服务，它的核心受益方向呢更偏向企业级 NAND 闪存存储平台，而并非 DRAM。戴尔科技今天是砍大梁，股价跳空大涨了 32.8%， 可以说这个今天整个 AI 半导体的情绪都是靠它给带起来的，尤其是带动了其他 PC 和服务器股票，像 HPE、HPQ、SMCI 的股价等全都集体上涨。高通股价今天涨超 3%， 彭博消息称字节跳动计划采购数百万颗高通的 AI 定制芯片。随着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以及生成式 AI 浪潮兴起，高通积极推动业务呢，向数据中心与 AI 计算领域延伸。不过相较于在 AI 芯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英伟达、 AMD 等等，高通此前呢就始终缺乏重量级的客户与大规模商业化落地案例，所以对于高通而言，与字节跳动的这笔合作也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桌子大的芯片新股 CBRS 上市之前，投行们就故意这大力炒作，结果首日狂欢之后就开始教做人了，股价从385美元的最高点掉到了240美元。当初 IPO 之前哈，这个股票原定的发行价呢是120-130美元，结果公司看到市场情绪发烧40度，就一而再的提高发行价，从120-130提高到150-160，最后提高到了185美元。木头姐那个老韭菜班子又用散户的钱给投行们接货。当初 Zoom 它是从350美元一路下跌一路买啊，最后以232美元的平均成本，就这么一路砍到2024年的谷底60美元附近，清仓认赔出局。也就是说，股价从高点下挫了85%之后才认输，这一笔交易的亏损呢非常的惊人。TeraDoc 也是同样的例子，最后也是巨亏离场。现在这个 CBRS 这只股票也赚到了姐的审美上，同样的操作，股价越跌姐呢就越大幅的加仓。 根本没在怕的哈，反正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也根本不心疼。而且为了腾出资金分款囤积 CBRS， 他这几天就一直在持续减持那个 CMD 还有自动化测试设备商 TER， 就CBRS 越来越低，而他卖掉的 AMD 与 TER 呢越涨越高。截止目前，木头姐在 CBRS 上的总持仓规模已经快速滚到了大约3550万到4000万美元左右，已经取代了他之前割肉的那些老 AI 概念哈，成为了他本月最新的新头号了。所以木头姐要是不走，这个股票想回到高位是有点难的哈。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祝大家这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大家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分析美股。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纳指期货今天维持了弱势的上涨态势，我看到多头的动能呢在逐渐的变弱哈，但是呢空头似乎也没有使劲反攻啊。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呢也只能先假设多头的趋势还在哈，还不能猜反转。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的感觉。啊，你看它这个15分钟图就是在这片啊横盘，对吧，在这里横盘。你说这横盘是顶吗？其实很难猜啊，很难猜，那就不是。那我们非要有结论的话，那就是还不是顶，没有看到顶的样子，是吧。你看过程中有很多这种小横盘。那什么时候见顶啊？随时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顶啊指的是一波回撤啊，明显的回撤那个顶，而不是熊市啊。我们再感受一下日线，这个 K 线明显越来越小啊，这是多头动能在减弱的一个征兆啊，所以多头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不是死多头啊，我们是波段交易的，波段交易的手法。好，我们看一下罗素，你看罗素，它在这个空中飘着这几根 K 线，其实就是多头动能在变弱的一些征兆，它的这个弱势要比纳指要明显，今天还收跌呢。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但你说这个横盘它是顶吗？就像我们所说的哈，其实特别难以判断哈，所以多头可以在这片啊关注哈空头抛盘的力度。如果下周早些时候有强劲的空头的出现啊，那基本上就要给更大的回撤了。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有人说这也可以继续涨，是的啊，我们现在没有猜熊市哈。好，我们再观察一下吧。今天周五是没有给出可靠的一个方向啊，道指人家还收出阳线的，主要是因为它刚创了新高啊，它没有想掉回来，对吧？所以有可能它要继续涨。我们看一下标普，标普跟纳指是类似哈，简单看一下15分钟，啊，它在这里横着哈，所以要提防哈，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这几个指数其实是分化的哈，表明交易的难度开始增加，不再是纯的一边涨的那种走法。我们看一下黄金，昨天我们跟进黄金啊，是发现这里有止跌 K 线是吧，我们把这个区域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支撑区。那么今天呢多头就给了一根阳线哈，但是多头在上行过程中还会遇到阻力，因此今天的日线 K 线有一定的上影线。我看一看15分钟图，延续了昨天的涨势啊，有回调的一个需求，估计呢周一呢还会有延续回调的这种态势，稍微震一震，主要是这片呢又变成了支撑位，对吧。好，这是黄金。好，我们看一下市场整体分布的情况。今天的美股呢，软件基础设施领域涨幅非常明显，应用软件也是非常明显，对吧？像半导体是微微的波动哈，微跌 0.02%， 互联网下跌了一点点，2%左右，其他行业呢都是微涨或微跌的状态啊，和我们的大盘的这个表现类似。我们看一下领涨的行业哈，这个 Robinhood 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哈，这是 WSB 热门概念，我们看一眼。 正如我们所说的哈，昨天的日线的这个大阳线是一个止跌确认信号，它是向多头发出了指令应该做多的信号 K 线。今天的多头就没有犹豫，直接再次拉涨，直勾勾的一根光头的大阳线。我们感受一下15分钟的情况，是吧？昨天呢是在谁不得看啊？昨天是这里拉上来，那今天是天虹高开回撤止跌，大阳线大阳线大阳线，一直到尾盘还是大阳线啊，中间有一些小回调，这就是非常强势的多头，好，对吧？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哈，一个底部区域哈，今天是领涨，上涨了 11%。好，那我们这个计算机硬件这个又是大暴涨啊，谁呀？戴尔科技、易邦国际和超威电脑。易邦国际我记得在四五年前我们跟进过哈，那我们近两年跟进的主要还是戴尔科技和超威电脑。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戴尔电脑是超级大暴涨，疯狂吧。但是有人说这位置还能做多吗？这问题就比较艰难了哈。你像刚才 Robinhood 在那儿，在底下这儿有两根阳线，你进我觉得会好一点。但是你像这个啊，这个超级大暴涨，你说你做还是不做呢？我是指没有仓位的朋友，我有点倾向于不做哈，不在这儿再去追高了啊。如果你是之前看我们节目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头肩底，在这些区域做多，我觉得可以哈。但是周五这天这个情况不容易再去做多了哈，因为涨幅巨大哈，32%。也就是说你不是说不猜顶吗？我们不是僵化的，明白吧？他也要根据情况来判断一下风险的可能性，是吧？如果感觉风险会逐渐增加的话，可能要降低对他的一个预期。但如果你是日内交易者，你勇敢的在15分钟图上这个位置进场的话，没问题，止损放在附近就可以了，好吧？那至于后续呢，你也要看下一个交易日啊，它能不能给出一些拉升回调止跌的动作再去做，否则我个人不倾向于没有仓位的再在这里再去追哈。我们应该再画一个陡峭的趋势线。有人说一切皆有可能，是的，确实也可以继续涨哈。因为按照顺势思维，这是非常强势的表现，我们没有按照衰竭性的表现来预测哈。但是偶尔呢，我们也要在大脑里啊拉锯一下，到底是衰竭性的还是继续强势的拉升，也多少要思考一下，是吧？因为风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哈。好，有人说非得要去追那个，那你自己决定啊，不关我事。我们看另外一个是这个超威电脑，超威电脑这个我们也说要看涨，对吧？我们从下边这些区域就开始画，说挖掘 250% 的利润空间。你看它已经起飞了这么几根 K 线了，我们拉近镜头看一下啊，这里有个回撤，指的阳线后边做多，大阳线后边做多做多做多，今天再次天虹高开拉升，是吧？还是大阳线啊，我说它有可能先摸到58到60这一带哈，那这是近期中性的一个目标啊。至于它能不能直接上去，我们说一切皆有可能，对吧？你看那戴尔，包括他自己也是有很多直勾勾的波段啊，保不齐这次也是直勾勾的继续涨，这就不知道了哈，我们要眼见为实。但整体的趋势性还是比较健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老朋友，一邦国际是什么鬼？啊，一邦国际之前跟进过啊，但是算了啊，拜拜，不好。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个 AI 应用软件股，有一个老朋友 ServiceNow， 我们看一下 ServiceNow 应该是巴菲特入股那个吧，都忘了这个图之前啊，忘了哈，这个图之前走过牛市哈，后边我没有跟进，因为它没走牛市。你看这是日线图，哎，近期如果真的要回归的话，那我们要研究一下啊。我们把下跌趋势线一画，哎，清晰，上涨趋势线一画，哎，清晰，大概的支撑阻力区，我们画就当前就是阻力区，也大概就这样啊，再画一个吧。好，咱们先画这儿，好吧？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做多啊，理论上应该做多，继续做多。有时候不敢做就不要做哈。好嘞，这是应用软件类的哈。它这个跌势呢跟微软有类似之处哈，只不过它是小盘股啊，中小盘股比微软跌得更深啊，波幅更大，更加巨大。所以你要做的话只能更小的仓位才能做啊，否则不建议去做这种暴涨暴跌，但是理论上应该看涨。好，这是 ServiceNow。还有啥来着呀？好，这片呢，这片就没了哈。我们回到我们的龙头股列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Palantir， 它的走势和我们的Robinhood 是有相似之处啊。我指的是周四和周五这两天。那么大阳线，今天是还是大阳线，今天是跳空高开，然后急速拉升到这个阻力区附近哈。说还可以涨吧，大家可以看它的历史，对吧？这东西涨的概率高哈，是牛股的，再是牛股的概率还是更高一点。我们看一下它的15分钟图表，嗯，今天跳空高开之后直接拉离这个位置，直接拉升。正如我们昨天所讨论的啥，就说有时候市场不给你回调哈，直接就给你弄上去。当然也有一些日内回调的情况，比如刚才有一个图。Robinhood 就有一个15分钟然后回调一下给你个上车机会啊。你看这图没有给上车机会。你要么在中午下午盘进场，要么反正上午没什么机会。你只能追进去是吧，说后期还有可能这样吗？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再看一下日线。看到这么大的阳线，很多资金看到之后它都会直接抢往上涨。它就不会愿意再给你一个回调了哈。好，这是 Palantir。另外一个软件股是谁呀 ？CrowdStrike CRWD， 这个图我们画好了下跌趋势线，画好了这些止跌区域做多。因为这图还能做多吗？能。有人说按照我的理论永远能做多，那不能这么说哈，你得看一看。像刚才戴尔那个，我就多少风控意识会更强一些。像这个的话，也应该提高一下风控意识，但是比戴尔会好一点哈。有人说啊，这是衰竭性的呀，最终的那啥，最终的一根 K 线，这是逆势思维哈，一定要精准的定位分析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思维。按照顺势思维的话，我们看到是光头光脚的大阳线，没有后续 K 线之前是不能猜定的。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因为人大师告诉你的就是说有 60% 的概率是顶，能明白吧？逆势交易者只有 40% 的胜率，人家没有说100%是衰竭性的大 K 线哈。听懂那个人家的概率，所以说我们直接就选择顺势方向概率更高，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这15分钟图直接上来之后震荡上行到尾盘还在拉涨，你说它是出货吗？很显然不是啊，很显然不是的概率更高，有 60% 的概率继续涨，有 40% 的概率是衰竭性的。所以我们说顺势的概率更高，应该做啥？做多。说不敢做，不敢做就算了哈，这自己决定哈。我们之前跟进过 Docu 和刚才有个图类似哈，也走了熊市，我们就没有跟进。这也是曾经之前的牛股哈，在互联网泡沫时，在这个超级放水大周期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它。那么近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双重大底哈，理论上会有结构性的局部波段交易机会，但是也需要你会做波段交易才行。理论上是做多的位置，我们看到止跌测试，止跌，止跌，止跌，止跌。好，市场尝试摆脱这个平台区域啊，做啥呀？也就是颈线做多。我看到周五这天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阳线哈，它确立了这个是个支撑区，有 60% 的概率继续涨。这根 K 线就像啥呢？就像刚才 PLTR 那个止跌大阳线一样的效果，应该继续做多。失败怎么办？止损应该放在48这一带哈。我看一下15分钟图，它有可能周一啊给一个稍微回调，或者是横盘一下，或者直接往上走，直接往上涨啊。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往往这种超级的底部啊，它可以直接走。你看这片它自己这儿它就可以直接弄上去哈。好，再看这儿也有可能吧，嗯。 好了，这是 Docu 的一个可能。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卢比奥讨论伊朗局势和地区周旋。巴基斯坦近期一直参与调停，但目前协议仍未获得美伊双方最终确认。
2: 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队5月29日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推进，并深入部分边境区域。与此同时，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罕见会谈，美方希望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降低边境冲突风险。不过，中东局势的另一个焦点仍在加沙。以色列总统内塔尼胡亚提出将以方在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至 70%， 哈马斯批评这是危险升级。欧洲多国也对该计划表达担忧，认为这进一步削弱停火和人道主义救援远景。目前加沙平民处境十分严峻，黎巴嫩边境冲突也可能把地区局势推向更大的范围对抗。
1: 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队5月29日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推进，并深入部分边境区域。与此同时，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罕见会谈，美方希望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降低边境风险。不过，中东局势的另一个焦点仍在加沙。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提出将以方在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约 70%， 哈马斯批评这是危险升级。欧洲多国也对该计划表示担忧，认为这将进一步削弱停火和人道救援前景。目前，加沙平民处境十分严峻，黎巴嫩边境冲突也可能把地区局势推向更大范围。

0: 据美社报道，特朗普访华后，中美围绕记者签证和新闻自由的争端再次升级。美国方面撤销了新华社一名记者的签证，中方此前也驱逐了《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双方均指责对方限制本国媒体正常采访活动。美方称有关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对等原则，中方则表示美方长期对中国媒体采取歧视性限制，损害正常新闻交流。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媒体问题多次成为外交摩擦焦点，包括新制线、记者驻采访权限和驻外机构管理等。分析认为，在两国刚刚恢复高层互动后，记者问题再次发酵，显示中美关系中结构性矛盾仍未缓解。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7。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 21世纪的世界似乎正一步步滑向一个危险的时代，欧洲陷入乌克兰战争，中东则被加沙冲突与伊朗问题持续撕裂。如今，越来越多的战略专家开始担心亚洲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爆发重大冲突的地区，而所有目光几乎全部集中在台湾海峡。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最近提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问题：对于台湾，台习近平会跨越卢比恐吓吗？这个问题不仅在问会不会打，而更是在问台湾是否会成为习近平政治命运的决定性转折点。法国地缘政治学家、蒙恬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22日透出《回声报》观点栏目解析，对习近平而言，在台湾发动一场军事冒险的风险极其巨大，但也提醒，在他看来，台湾的自治是一种政治与外交上的异端，无法长治久安。莫伊西的文章写道，在启蒙时代，先让雅克·卢俊和伊曼努尔·康德这样的作家与哲学家曾梦想建立一个在和平中统一的世界。而如今，当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是否有可能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通过战争而实现统一的世界？继欧洲和中东之后，亚洲是否也会加入那些遭受重大冲突影响的大洲行列，在乌克兰战争以及因与伊

0: 冲突而扩展到整个地区的加沙战争之后，台湾战争是否会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这个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核心。原因主要有两个：中国意图的清晰，以及美国政策的不确定甚至混乱。但习近平未必能够展现出同样的谦逊与谨慎，对他而言，时间已十分紧迫。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正在逼近，发动军事冒险的风险极其巨大。台湾不仅仅是一座岛屿，与乌克兰和伊朗不同，那还是一座多山的岛屿，极难实现全面控制。尽管中国如今已经拥有世界第一大海军，尽管台湾2300万人口与中国10多亿人口相比，似乎只是一个细节。但征服这个叛逆岛屿的军事行动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文章有说，台湾人的韧性难道不会与乌克兰的抵抗力同样强大吗？不过，也许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亚洲国家都比欧洲国家更不愿意为台北而战。如今，欧洲人尚且不愿意为基辅而死，在缺乏美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亚洲大陆并不存在于一个类似欧盟对乌克兰那样的重要替代盟友。
1: 中国许多大型寺庙及其所在的名山圣地，其产权实际上属于国家。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专门公司负责景区的运营和旅游开发，通过高价门票获取丰厚的利益。而作为活招牌的僧侣们，通常只能分得极少的收入。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显然选择了另一种做法。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贪腐于周五被宣判24年有期徒刑的当天，法国《世界报》很快发表文章进行报道。毕竟少林寺在法国也是非常有名气的。2025年6月，法国篮球明星、NBA 球员文班亚马曾在少林寺闭关修行2周。他剃去头发，夜间沿山路徒步前往达摩洞，途中他甚至一边运球一边前行，在法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法国《世界报》写道，位于河南云雾缭绕的群山之中的千年古刹少林寺，被誉为中国功夫的发源地。前方丈释永信把这座古老的寺庙经营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现年60岁的释永信不仅组织少林武僧赴世界各地巡演，还将少林品牌授权给大量的衍生品使用，这让原本远离尘嚣的少林寺院因此而声名远扬，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名人前来朝拜。然而，将少林寺推向国际舞台，并把少林寺这一宗教机构打造成吸金机器的释永信，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5月29日，当地法院认定其犯有滥用职权、挪用公款以及向地方官员行贿等罪行，法院决定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350万元人民币。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释永信当庭表示服判，不再上诉。法国《世界报》在报道中国媒体的反应时说，中国媒体认为，这位因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而被重判的前僧人，应该成为整个佛教界的警示。周五，在判决公布后，中国佛教协会立即发表声明，称释永信完全罪有应得，并说此案为整个佛教界敲响了警钟。作为佛教界人士，必须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深刻意识到任何宗教、任何场所、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国《世界报》还写道，四川媒体红星新闻在评论文章中呼吁中国佛教界展开全面整顿。相关评论文章说，此次判决之前，少林寺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界都应该深刻反思，真正做到刮骨疗毒。网易平台上的专栏作者凤凰观察则认为，此案充分说明了有必要尽快建立更加严格的制度笼子，加强对宗教场所资产的监管，并规范宗教人士的权利。就中国媒体上述评论，法国《世界报》认为，这些评论普遍忽略了一个现实：中国许多大型寺庙及其所在的名山圣地，其产权实际上属于国家，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专门公司负责景区的运营和旅游开发，通过高价门票获取利益。而作为活招牌的商旅们，通常只能分得极少的收入。而少林寺前方丈释永信显然选择了另一种做法。
0: 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长达16天。他其政前表示，希望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强调台湾不应被迫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二选一。郑丽文2个月前才刚在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立场。他被外界普遍视为国民党亲中路线的代表。此次访美行程预料将向美方释疑，回应外界对国民党政治取向与国防立场疑虑。多名学者向 BBC 中文表示，郑丽文展现自己能与同时与美中互动，凸显出现任政党当局的差异。他也被外界认为可能角逐2028年总统大选。此次访美面试成功，将累积政治声量，并巩固他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2025年11月接任党魁，随后陆续规划中美访问。他在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后不久，宣布展开美国行程，时值特席会刚结束，引发外界讨论。郑丽文5月2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将于6月1日启程访美，行程为16天，预计6月16号返台，期间将造访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及洛杉矶。他接受彭博社专访时称，自己有高度意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已透过国民党代表驻美代表处及友人管道表达相关意向。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南乐在向 BBC 中文表示，郑丽文在访中后在访美是相当精明的举措，藉此展现她能吸引美方注意与认同。他指出，郑丽文正在彰显自己具备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中国互动的能力，以凸显与台湾现任执政当局的差异。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研究副主席郭红军向 BBC 中文分析表示，郑丽文正在试图将自己的定位为唯一能与中国会面并凯旋的台湾政治领袖。他指出，这个时间点对郑丽文有利。他4月访京，使外界解读台湾政界中仍有部分力量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合作、较为和解的关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京重复中方论述，更凸显郑丽文路线的吸引力。
1: 在北美华人圈的一个颇具人气的网络论坛上，一则求助帖在不到24小时内引发超过5万次阅读，100多条留言。帖子作者写道，自己的侄子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而后在 Google 和 Meta 工作11年。前年，他因海归身份回国，受聘于中国一所知名高校，并在一家企业兼任顾问。往年暑假，他都能顺利返美探亲，但今年当他向单位请假时，却被要求上交护照，理由是他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储备人才，出境需经专项审批。肉要烂在锅里，你侄子现在算肉了，一位网友调侃道。另一条留言则显示，这可能并非孤立，我家中也有上交护照的，也说是国家储备人才，有一个禁止出访国家名单，美国在里面，就是最近的事儿，去年还来过呢。话题人还透露，据他所知，周围已有数名海归同时收到类似通知，大家对此感到不安。其中一人甚至表示，如果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从边境偷偷出境，然后走线回来了。这些不泛黑色幽默意味的讨论，折射出海外华人群体对中国最新人才管控政策的忧虑。在美中科技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经被北京视为关乎国家安全与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区域。彭博社本周报道，北京已经开始对阿里巴巴、深度求索等科技企业旗下的顶尖人工智能人员和工程师实施出境管控，相关人员离开中国前需获得有关部门批准。路透社转载了这一报道，但表示暂无独立核实相关消息。截至发稿，阿里巴巴与 DeepSeek 均未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中国官方也尚未公开认证上述报道。事实上，北京收紧对 AI 领域人才流动的迹象此前已多次出现。《华尔街日报》去年3月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政府已要求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家和研究人员避免前往，智能企业高管可能在海外遭遇拘留，并未卷入中美之间的政治博弈。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1: 我是 Kiki， 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日在华盛顿遭遇两项司法挫折，联邦法官库珀人裁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把该机构改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做法违例，因为只有国会有权更改这座国家艺术中心的正式名称。法院还叫停了为期2年的关闭翻修计划。特朗普随后表示，将把肯尼迪中心管理权交还给国会。同一天，弗吉尼亚州联邦政府布林克马暂时冻结政府设立的$18亿反武器化基金的行动。该基金原拟赔偿声称遭政府调查打击的人士，但原告认为其缺乏监督，可能成为奖励政治盟友的工具。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设立的近$18亿反武器化基金正在引发白宫内部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强烈担忧。知情人士称，特朗普高级助手已讨论是否取消该基金，以换取参议院下议通过移民执法经费。10多名共和党参议员私下督促白宫放弃这一安排，其中包括通常支持特朗普的南卡参议员林赛。该基金源于特朗普撤回针对国税局的诉讼及相关索赔，原本可能向遭遇政治迫害的人士发放赔偿。批评者担心，部分1月6日国会骚乱参与者或特朗普盟友可能获得巨额付款。司法部则辩称设立基金合法，且外界批评为时过早。
0: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9日澄清，上周有关绿卡申请人的新说明并不意味着所有申请人都必须离开美国，在海外等待绿卡审批。国土安全部称，这不是全面政策变化，而是提醒移民官员，他们可以根据个案决定是否要求审理人出境办理。该部门表示，签证逾期或者来自公共福利使用率较高国家的申请人可能受到影响。不过，移民律师和企业界仍然担忧，新说法缺乏细节，已经造成广泛恐慌。美国商会也警告，如果高技能外籍员工被迫离境申请绿卡，将会给雇主带来严重干扰。
1: 路易斯安那州5月29日通过新的国会选区图，预计将帮助共和党在该州6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中拿下5席。根据新地图，原本由民主党人克里奥代表的黑人多数选区将被拆分。共和党人表示，这次重分主要基于党派因素而不是种族因素，但民主党和民权组织批评新地图削弱黑人选民的影响力，可能引发新的法律挑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路易斯安那旧地图涉及非法种族划分，促使该州重新划区。美联社报道，共和党州州长强杰夫·兰德里已签署相关法案，使新地图正式生效。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一场针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活动，一年后演变成备受关注的联邦刑事案件，经过8天庭审，华盛顿州 东区联邦陪审团于周四裁定三名参与抗议者的示威者共妨碍联邦执法罪名成立，三人最高可能面临6年监禁。而这起案件也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言论自由集会权利与联邦执法边界的讨论。被定罪的三人分别是退伍军人马瓦拉、社会活动人士福尔拉以及冈萨加大学法学院校友阿彻。由于案件影响广泛，他们被当地媒体称为"斯波卡三人组"。
1: 案件也于2025年6月11日发生在塔科马西北移民处理中心外的一场抗议活动。当天，ICE 执法人员准备将一批拘留移民转送至拘留中心。大批支持移民权益的抗议者闻讯赶到现场，试图阻止车辆离开。抗议活动最初由前 Spokane 市会长主席斯科特通过社交媒体发起。他呼吁支持者围坐在运送移民的大巴周围，以非暴力方式阻止车辆驶离。随着现场人数增加，抗议规模不断扩大，部分示威者开始手挽手站在车辆前方阻止通行，还有人将长椅、电动滑板等物品摆在出入口附近。检方还指出，部分转运车辆轮胎遭人为破坏。随后，现场局势逐渐失控，ICE 执法人员进入人群试图清理道路，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0: 随着 Sun Transit 董事会将在周四进行关键投票，西雅图政界人士与通勤族正在发起最后冲刺，希望保留2016年 ST3 法案中承诺建设的多条轻轨路线与车站。此次投票结果可能决定未来几十年大西雅图地区公共交通网络的最终规模以及哪些项目可能永远无法落地。根据 Sun Transit 最新提出的修订法案。为应对未来10年高达345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多个原定轻轨项目可能被无限推迟或改为非间断建设。这意味着原本规划的轻轨网络规格可能缩水，部分社区等待多年的轨道交通服务也将进一步延后。
1: 对于失去期待轻轨早日通向白俄社区的居民来说，本周的 Sunchez 董事会会议带来了失望的消息。董事会周四投票决定维持现有的建设计划，优先推进西雅图、塔科马和 Elwitt 等轻轨延伸项目，而备受关注的 Barrie 轻轨路线再次被推迟。在当天的会议上，西雅图市议员 Dan 提出修正案，希望改变当前规划，优先建设从 Westlake 到 Barrie 的轻轨路线。他表示，该路线将覆盖目前主要依赖公交系统的区域，预计每天可服务约7万名乘客，为大量尚未接入轻轨网络的居民提供新的交通选择。
0: 本周末，西雅图地区将迎来今年夏季前最规模最大的一轮交通施工，包括 I405、S2520、I90 等主要高速公路以及 Link 轻轨部分地铁路线都将临时关闭。交通部门预计，部分区域将出现严重拥堵，建议民众提前规划路线或调整出行时间。此次集中施工被视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前的重要准备之一。随着赛事临近，华盛顿州计划在6月中旬后暂停绝大多数道路工程，以确保赛事期间交通网络稳定运行。
1: 在 Snohomish 县，有三人接触到一只经检测呈狂犬病阳性的蝙蝠。据 Snohomish 县卫生局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这三人目前正在接受狂犬病治疗。这只蝙蝠飞入了 Snohomish 县郊区的一户民宅内，随后被捕获并送往一家野生动物中心。华盛顿州公共卫生实验室随后证实，该蝙蝠确为携带狂犬病毒。这户人家的住户在屋内发现了一只蝙蝠。Snohomish 县卫生局预防服务部门的公共卫生护士苏珊在接受 Carroll 新闻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最初接听电话的值班人员经判定确认，涉事人员中至少有一人曾经与蝙蝠发生过直接接触。
0: 鲍勃科表示，通常情况下，捉捕蝙蝠以便进行检测的工作都是由住户自行完成的。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可以派遣专人上门前去尝试捕获蝙蝠。他解释道，因此我通常会通过电话与求助者沟通，一步步指导他们如何安全地完成捕捉工作。巴布科克指出， 蝙蝠仅仅是飞入家中，并不一定会认定为属于接受范畴之内，具体情况还需视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定。如果有人被蝙蝠咬伤、抓伤，或者直接用手触碰了蝙蝠，那么这种情况才会被认定属于接触。
1: Bubbock 补充道：“如果有人醒来时发现蝙蝠正在床边飞舞，或者床旁边躺着一只死蝙蝠，那么他们在熟睡期间很有可能已被抓伤或者咬伤。蝙蝠体型非常小，因此它们的牙齿和爪子未必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他说：“正因如此，我们在处理此类蝙蝠激触性事件时，态度会显得更为谨慎。”他还指出，此外，如果当事人属于睡眠极深的人，或者正在服用助眠药物，亦或因某种原因导致感知能力受损，那么在遭受蝙蝠咬伤或抓伤时，他们同样可能无法及时察觉并醒来。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博彩丑闻继续发酵。美联社报道，球员特里。罗切尔在一起体育博彩调查中遭到新的联邦指控。检方称，罗切尔涉嫌在2023年效力夏洛特黄蜂期间受贿赂，并提前退出一场比赛，让投注团伙通过他的个人数据下注获利超过25万美元。罗切尔方面否认相关指控，并已对早前电信诈骗和洗钱合谋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目前仍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推进。
1: 欧冠冠决赛本周末将在布达佩斯举行，阿森纳将对阵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阿森特比刚刚夺得英超军，主帅阿尔特塔表示，球队希望继续创造历史，冲击队史首座欧冠奖杯。巴黎方面则由恩里克率队，力争成为皇马之后又一支在欧冠时代实现卫冕的球队。路透社分析，阿森纳能否顶住巴黎锋线的冲击，将在的关键。
0: 法网男单第三轮爆出重大冷门，19岁的巴西新星若昂·丰塞卡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以4-6、4-6、6-3、7-5、7-5逆转击败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冲击个人第25座大满贯计划就此受挫。丰塞卡最后一战将晋级下一轮，对战两届法网亚军鲁德。本届法网男单签表也因此进一步打开，确定将产生新的大满贯冠军。
1: 中国选手方面在法网女单第三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单打独苗王曦宇继续出色表现，送出隐形弹6-3、7-5，直落两盘击败乌克兰黑马斯塔罗布采娃，生涯首进大满贯的女单16强。下轮将对阵罗马尼亚好手科斯蒂亚，除了王曦宇外，其余中国单打选手均已遭淘汰。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继续上涨，标普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72%，收于51,332.4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22%，收于7,580.0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收于26,972.62点。
1: 大宗商品方面，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83%，报4,569.9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1.28%，报87.76美元每桶。 布油主力合约跌1.26%，报91.66美元每。比特币现在每枚73,552.23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73%，收于4,068.57点；恒生指数上涨0.70%，收于25,182.39点；日经225指数上涨2.53%，收于66,329.50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6.63元人民币。
1: 受美伊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预期提振，国际油价五月大幅下跌，并推动美股再创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五月累计下跌19%，创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美国 WTI 原油同期下跌17%。截至5月29日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7%，首次突破51,000点，并创下纪录。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双双刷新收盘高位。人士认为，地缘紧张缓和、企业盈利强劲和人工智能热潮共同支撑股市。不过，也有投资者提醒，油价。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40年来，在美国最大规模的研发基础设施投资。公司表示，新中心将重点开发面向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护肤、护发及健康产品，并设有皮肤管理、清洁和全球研发中心和人体表现测试实验室。近年来，联合利华陆续剥离冰激凌、茶饮和调味品等业务，转向美容、健康和个人护理领域。新中心预计容纳约300名员工。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3: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李静。
4: 餐饮、
5: 西雅图中文电
4: 台招聘、
6: 交友。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6: 娱乐、
4: 招聘、
6: 交友、
4: 买房、
6: 投资、
4: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2: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景。非常开心通过电波和大家再次重逢。今天呀，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 Dolly。 他的故事呢，可以说横跨中美两地，两种法律体系也连接着两种文化的力量。他曾经在中国担任职业律师，拥有扎实的法律实践经验。然而他选择走出舒适圈，赴美深造，进入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然而在今年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下个月他将要以学生代表的身份登台致辞，用自己的经历鼓舞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今天呀，我们将和道利一起聊一聊他的跨国法律之旅，从中国到美国，从职业律师到留学生，以及毕业典礼的发言人，从专业的挑战到文化的融合。我相信今天他的经历会给正在海外求学、职场探索或者正在思考人生方向的你、我、他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下面呀，我就想首先请 Dolly 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9: 好的，大家好，我是胡心宇 Dolly。很高兴和大家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见面。
8: 道理，我非常开心，今天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我感觉很亲切，好像我们似曾相识的感觉。
9: 是的，
8: 其实我知道读法学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在美国医学法学，对吧，尤其是这个医师执照啊，什么伴儿考伴儿啊，都是很多留学生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你非常有勇气能够走出曾经在中国的这个舒适圈，然后来到

0: 美国重新就读，因为你想语言环境都是一个全新的，对吗？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你可以首先跟我们聊一聊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说啊，走出这个舒适圈来到美国挑战自我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去体验和勇攀高峰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内核，那么成功就是只是附赠，而你这个支撑你的力量和内核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的经历我的人生体验更丰富。第二个原因呢，是其实现在国内的法律服务市场相对来说竞争是比较激烈的。现在我们的很多的中国企业都在寻求向外出海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就会伴随着涉外法律业务的这个需求。我希望能够代表更多的中国企业，为更多的中国企业保驾护航，也更希望成为中美贸易之间的一个桥梁。
0: 现在都在谈这个出海，很多企业都在考虑出海，那么刚好你的这个涉外的这个方向可以说对中美两地的这个企业都是有帮助的。那可以聊一聊你在中国当时是从事哪类的法律工作呢？比如说有什么公司法呀、民商啊，还是什么婚姻家庭律师等等哈。
1: 我在国内呢主要就是从事民商事领域以及国际贸易与物流相关的领域。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几年都在国际物流公司工作的经验，以及我哥哥们的这个相关的商业也是跟国际贸易与物流相关，所以我就一直在深耕这个板块的法律业务。
0: 哇，所以其实基本上你的方向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法律的行业其实不同的领域区别也是蛮大的。
1: 对，
0: 比如说如果一个律师做婚姻律师做了十多年，一直打离婚官司，忽然他要转去这个涉外行业，或者是民商法这个行业，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学法律是不是能够这个尖钻一个行业会比较好一些，对于你们职业来讲。
1: 是的，其实不管是法律还是其他的商业活动，都是深耕不断的实践和经验才能出真知。所以我坚信深耕一个你认为它有前景且你热爱的行业是一件将来会非常受益的事情。
0: 对对，不一定是眼前的利益，可能是要走一个看一个长远的利益，对吗？
1: 对的。
0: 因为只有这个看长远的这个机会和自己的就像你刚刚说的热爱和 passion 才能够坚持，对吧？否则很容易放弃。
1: 是的。
0: 那么说到这个职业的转折点，但是很多人也非常纠结说来到美国读书，尤其是法学的话，又要考 bar，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平时是怎么说服自己，或者你当年已经决定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服自己说就面对这些挑战？
1: 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挑战，它也更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它会给我更多的趣味以及带来更多的快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其中的好的一面，而不是去看待一个痛苦，或者是放大其中的困难。
0: 我觉得你的思维都让我常常觉得非常的 positive， 就是很正向的啊。就是这个有一本书叫Mindset， 对吧？就是你的 Mindset 非常正向，就是如果你一上来就觉得说哇，去美国读这个最难的法学医学这些都很痛苦，对吧？然后很多人可能就退缩了。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当时都想要来读这个，但是呢就会一想到这些难处然后就放弃了。但其实成功不一定是说要完美，而是说要首先要完成主义，就是首先想要去把这件事做了，至于将来怎么样先做了再说，然后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就要有这种正向的这个思维，是不是？
1: 是。其实人无完人，商业也没有完美的。其实很多时候世界它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都是在不断的修正的过程中，但是要先踏出那一步， 然后我们再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让使其更完美。
0: 对，其实包括你看很多非常成功的人，我们知道的，包括 Elon Musk， 包括 Meta， 那个 Zuckerberg， 他在公开的场合就说到，他说他在疫情的时候疯狂招了20,000人，他觉得他是一个错误。然后他之前做那个元宇宙这个项目，烧了800亿美金，对不对？800亿美金的等于是，5000多万人民币啊，5000多亿人民币，5000多亿人民币。但是他会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正，然后他做得越来越好。最近虽然 Meta 在裁员，但是他的股票还在上涨。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是给大家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修正和迭代的机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首先你要开始，不能总是在脑子里想。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分享可能给很多听众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启发点，就是 just do the action， 别再想了，行动起来，对吧？你看一眨眼就2年过去了，你就毕业了，下个月要，虽然这个过程我相信一定是很难的，尤其是法学，但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了，也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说这个关于跨文化的这个差异吧。你刚到美国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边的法律体系跟中国的法律体系其实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1: 对，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法系。我们中国呢，类似于大陆法系，但它不完全，它是我们被定义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它比较类似于大陆体系，它以大陆体系的为主，有很多的成文法和很多的法典。然后美国呢又是一个典型的英美法系的国家，那它是以大量的案例来作为一个法律进步的一个和修正的一个不断补充的一个过程，也是以此为法律依据的。我刚来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我们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里，我看到那个海洋法的那些法典，就是一部就是美国关于海洋的法律的，说错了，不是法典，是就是法律的案例，非常多，就刷的一下就是一面墙全是这么厚这么厚一本的那种法律的案例的鞭策。像英美法系呢，它的这个法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0: 而且
1: 一个动态
0: 很细，
1: 对，
0: 很多的 detail， 对不对？
1: 是的，其实每个案件个案它又有不同的一个分析和这个情况，所以作为律师，作为法律人士来说，学习起来也会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也更灵活，它其实更培养我们一种法律思维，这个案子为什么要这样判，它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其实久而久之，随着你对案例的一个理解和积累，你慢慢能理解这个法官的审判的思路和依据。
0: 对对对，其实我感觉美国虽然说从历史上从哲学角度来讲，首先他是希望人用主观的这个伦理道德去约束自己，那么先是预防，在预防未果的情况之下才会去用法律去约束别人。就像做 AI， 我就发现，因为我们是做 AI 的，我就发现中国在很多的平台应用上面刚开始是没有一些 terms 的，然后呢大家就先用，然后出现问题了再说。但是美国这边的平台就很神奇，就你登录任何一个 AI 的那个平台，它的 terms 都很长很长，就好几页，对吧？它就是预防为主，争取让大家先不犯错误，或者说 AI 不会盗窃你的这个 privacy 啊、数据啊等等。然后如果一旦犯了问题，那么我们来根据这个法律来解决。它会让人觉得在公司创业前期，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公司，他会比较心里有底，然后在创业者他就有这个勇气去放心大胆去做，因为他背后是有这个法律支撑的，法律体系来支撑的。但是如果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每个人都不接触法律了，每个人都用自我道德去约束自己，对吧？但是这个可能目前也很难做到，是不是？
1: 对，其实市场发展和法治的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不管是中国和美国，其实现在的法律也蛮讲情的。包括我看到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官，你有看到吗？就是他 在判这个交通法规的很多过程当中，他会根据这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来减轻惩罚。比如说他可能闯红灯是因为车上坐着他癌症的孩子和妻子，然后他急着去医院 emergency， 他可能闯红灯了，然后这个也接到了罚单，但是这个法官会给他取消这个罚单，或者说给他从轻的减免或者是减少这个罚单。就有时候法律其实也是蛮需要人情味的，对吧？
1: 是的。这样类似的情况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很多。我们觉得其实法它更是人们的最朴素的一种道德和情感的体现。
0: 没错。包括其实包括之前在中国读法学院跟在美，你在中国也是读法学的吗？
1: 对，是的。
0: 跟在美国你觉得在就学习上面有什么区别？
1: 学习上我可不可以就是说一说就是我的同学们，就是我的朋友们。
0: 当然。
1: 我非常感谢以及感激我的朋友们，我的外国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的爱、陪伴、勇气和自信。
0: 我有看到你做了一个自己的自媒体平台。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而且尤其是你采访了很多的外国朋友，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的外国朋友们，他们其实很优秀，能来华盛顿大学读法学的他们其实都是各国的精英和政要，甚至是政要。
0: 是的。
1: 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很优秀的存在，然后他们的性格、人生和人格都是非常之美好的，他们对待朋友也是非常有爱的，对这个世界是有梦想和有这个远见的。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们都非常喜欢我，而且给了我很多的爱、很多的自信，每天都会夸你。当然他们也认为是我身上一种这样积极的能量给了他们喜欢我的理由。
0: 对，
1: 我每天可能在法学院，大家知道美国的穿衣风格可能是比较随意和朴素的，
0: 对，
1: 但是我还是会稍微讲究一点穿搭，可能放在深圳这个穿搭它不算什么，但是在美国的法学院的校园里面，我可能就是一路上被每一个朋友夸过去，
0: 对，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的，情绪价值拉满。
0: 然后你就一天都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而且上课的时候我也会能量满满，
0: 对，
1: 就是很阳光很自信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他们甚至就是说 Dolly you are princess， 就是我在他们心中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们都会就是会保护我，会关心我，会问你的感受。
0: Wow，
1: 我很感谢他们。
0: 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读书，即使有压力也会觉得很幸福的，对不对？
1: 是的。我们一定要主动去和外国友人去主动的交流，去展现自己。其实这个世界上好人是很多的。
0: 对，尤其是来到美国，既然已经在这边读书了，我觉得你愿意主动的去融入当地的文化也是蛮重要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不光是背一些法律的条款啊等等，考班儿啊，还要融入这个文化，了解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对吧？也是有帮助的。当时你有没有申请其他的学校，还是只申请了 UW 这一个学校呢？
1: 我申请了三所学校，三所学校都拿到了 offer。其中有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还有 UCI。UCI 是洛杉矶尔湾的那个，应该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van， right？
0: 应该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对吧？
1: 对，是的。这个就是这三所学校。其实华大一直是我的理想的学校。我跟西雅图还挺有缘的。我一开始申请华大的时候，我不知道华大是在西雅图，我只是看中了那个专业，我的专业是 Global Business Law。我对商业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它跟我的想法各方面都很契合，然后发现它在西雅图。我很神奇，西雅图其实是我对美国的初印象，它其实这个印象早于纽约和洛杉矶在我心中的印象。
0: 太好了，如愿以偿了。
1: 是的。
0: 对，
1: 这是我跟西雅图的缘分。
0: 其实在学法学的过程当中，你们不一定是要把所有的条款全部背下来的吧，有时候案例 就是多了解这个案例也很重要，对不对？
1: 是的，尤其是在美国这边，比如说我们学侵权法，我们要去记很多个案例，然后这个案例怎么判的，它原因是什么，其实你要整个事件的大概的发生的经过你需要记得。
0: 但是我有一个在美国大家讲 critical thinking 哈，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候每个 case 和每个案例它背后的具体的情况也又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个我们叫犯罪嫌疑人，是不是他可能犯罪分子，他可能是有原生家庭的创伤，比如说他童年父母都吸毒，然后另外一个呢他是纯粹的单纯的就是一个恶性事件，然后比如说两个人都伤人了，两个人都开枪了，把比如说把什么邻居给枪杀了，但他俩具体的情况也又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人是有原生家庭创伤的，或者他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在属于 homeless 对吧，那另外一个人他有比较好的家庭和背景和教育环境，那这个所以说其实 case study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是不是也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1: 是的，每个人他的主观上的恶意的情况不一样，加上他承担责任的能力不一样，那他是否有这个刑事责任能力呀、啊？然后他是否有精神病啊，这都是重要的考虑的因素。
0: 对，
1: 然后其实我还想、刚刚我还想补充一下关于我的 Dolly's Talk。我是希望呢，就是我其实对商业非常感兴趣，大家经常说 Dolly 要叫你出来玩，你其实没啥兴趣，但是只要跟你聊项目聊商业，你的眼睛简直在发光。然后我就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就是大家像西雅图湾区，然后热爱商业，然后热爱跟大家探讨相关的领域的一些人，然后对商业有认知，或者说他本身就是 MBA DBA 专业的人，我希望把大家聚集起来、一起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充实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让大家打开自己的思路，避免闭门造车式的自己干。
0: 对，大家要多交流，对不对？
1: 是的。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视频号的平台，Dolly's Talk， 还有另外一个微信的一个 group， 然后用 大家来交流是吗？
1: 是的。
0: 嗯
1: Dolly's Talk 呢就是我想要采访一些就是我认为非常优秀的在各行各业比较优秀的一些人，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以自己的观点来影响这个世界，给大家一些非常正面的观点。然后微信的这个 group 呢，我是希望聚集一些优秀且愿意跟大家线下来参与一些活动的人。
0: 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你不光是自己奋斗，同时还帮助身边的朋友，大家一起努力，就是给别人提供一个平台，其实也是很积善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蛮忙的，很多人尤其我们华裔在美国可能更多的是 focus 在自己的事情上，对吧？很少愿意去为社区为 community 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华人普遍比较埋头苦干型的。但是非常感谢你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提供交流的机会，同时哎，你也能从中有所收获，每个人都有所收获。嗯，哎，在请嘉宾参加你的这个 Dolly's Talk 的过程当中都还顺利吗？大家都愿意做嘉宾，有没有受到一些拒绝？
1: 暂时没有。
0: 哇，看看你的人缘非常好，大家都很愿意跟你
1: 谢谢
0: 跟你一起探讨，对吗？
1: 对。
0: 嗯，那如果线下的微信 group 线下的聚会，你希望用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来实现呢？
1: 我们目前的想法是，首先我们线上我们需要希望能开一些交流会，每个人都可以当这个主讲人，然后大家愿意来听听你这个项目是怎么样的，然后有哪些新的点子，然后你需要获得什么样的建议，你是需要产品设计上的建议，还是交互的建议，还是这个技术上的建议，还是用户的体验上的建议，你都可以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希望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无论你是希望要链接投资人还是链接商业伙伴，都是可以找到大家很好的这个伙伴。
0: 哇，
1: 这是我的想法。
0: 嗯，那我知道这个微信的 group 应该大部分是我们的华人群体，那么Dolly's Talk 呢，我看到大部分都是美国本土这边的群体。那么说到这个沟通的语言，很多人就觉得说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法学啊医学这种比较难的专业，会遇到很大的这个语言的挑战。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语言的挑战和困惑？
1: 那实在是太有了，因为我作为一个讲了20多年将近30年中文的人，我的中文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了，已经成型了，我不能像 native speaker 那样去说英语，但是我会竭尽我所能去学习。我觉得每当我发现自己英语进步的时候，我又能体会到快乐了。所以我们就还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快乐，而我不会去想它的困难。
0: 其实有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 Let Them Go， 就是做自己专注的事情，就不用太在意周围的一些负面的评价。其实我觉得我很多年前我也看到很多人说想要去做这种英文的 talk， 但大家往往就是不自信，微笑，就大家就是往往不自信，觉得自己有语言的障碍。然后其实我们电台也是有英文节目的，然后呢，但是大部分的主播呢都拒绝了小袁台长的邀请。因为呢，我们尤其是咱们新移民，对吧？总是觉得自己的这个，英文没有那么自信，中文毕竟是母语嘛，对吧？对，所以但是我看到你做 Dolly's Talk 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有看很多，我觉得你非常的自信，to be honest， 即使你的口音肯定不是 native speaker 的口音，但是你非常的愿意去表达，发自内心的这种真诚，其实往往是可以感动很多嘉宾的，对吧？
1: 是的，其实外国友人对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包容度
0: 非
1: 常
0: 高，对
1: 对，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你要知道你能说英语，你又能说中文，你其实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
0: 对对，
1: 这是我们的优势。
0: 对，
1: 所以其实只要你敢于说多说，
0: 要自信，
1: 对，你敢于说多说，他就一定会进步，那么你又会体会到这个进步的快乐，而且你也可以体验到跟他人交流的快乐。
0: 是的，我很赞同，就是真的是要自己打破自己的这种局限，不要在意外界的这种负面的评价。 当然如果他们说的有一些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还是要虚心的采纳，但是在这种 mindset 上面真的要强壮。我觉得 Dolly 今天跟你聊天，我觉得你是非常内心很强大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对，
1: 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国际生，我们你觉得你在学校主要是愿意跟国际生交流，还是愿意跟各个比如说跟中国学生群体，因为华大中国学生有好几千人对，还是跟各个不同种族的都有一些交流呢？
1: 我其实都有交流。但是可能因为平常走的比较近的就是这些外国朋友，所以就跟外国朋友交流会多一些。但是我其实也有组建很多的中国朋友的中国同学的一些群体。其实我还是西雅图E人群群主，就是E是那个 ABCDE 的E。
0: 所以你是、
1: 就是、extra,
0: 你是E人对吗？
1: 对，我是E人。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这样优秀的嘉宾上节目就不会冷场我们最害怕 I 人的嘉宾上节目会冷场。对，那下面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下个月，哇，即将就要迎来毕业典礼了，是不是非常的开心？
1: 是，但是也很不舍，因为在这里的每一天实在是太美好了。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PhD
1: 其实有考虑
0: 再战四年
1: 对，其实是有机会转 JD 的，但是总体而言就是性价比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我
0: 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
1: 是的，
0: 对，而且很辛苦，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
0: 那我知道你被选为我们华大的这个法学院的毕业生代表，那么下个月毕业典礼的时候，6月6号对吗？
1: 6月8号
0: 啊，6月8号要代表讲话。那么你觉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可以跟我分享的？
1: 其实我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我觉得这个名额一定要是我。
0: 哦，刚进学校第一个学期吗？
1: 对，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代表，就是我们中国学生群体也好，或者说在我的这个世界里面，作为一个中国的华人女性，中国律师的形象站上这个华大的舞台。而且我其实确实为大家做了很多，然后我的外国朋友们在为我摇旗呐喊，然后我的中国朋友们也很支持我，所以就是在我的各种争取之后，大家的票就碾压性胜利了。
0: 太好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自信，觉得哎呀这个机会是不是肯定会给 native speaker 啊，或者是给一些特别特别优秀的人，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努力争取，你就是那个最优秀的人，要有足够的这种自信，对不对？
1: 是的，我这么热爱我的华盛顿大学，我一定要在我的这美好的一年给学校，给我这一年的时间，给我所有的朋友们一个盛大的告别式。
0: 所以你的演讲稿已经准备好了吗？
1: 是的，已经准备好了。我就是准备
0: 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你希望主要传递给所有faculty 还有学生的一些主要的一个价值观，在这个演讲当中是什么呢？
1: 没问题，其实主要的价值观也是我一直想要跟全世界的同学们说的。We are not opposition, we are in cooperation. 就是我们并不是对立的。中国的发展其实也不是对大家就对世界的一个威胁，我们一直都是开放且包容，且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我们一直是这样的态度，也是这样的行动。
0: 我觉得你这个价值观树立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刚刚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中美关系的这个情况，还有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科技战，对吧，贸易战，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又刚刚到访了中国，跟习近平主席的见面，其实大家都传递一种信息，就觉得两个国家之间应该是友好的，然后中美两国或者是各个国家的人之间，人和人之间都不应该是一种好像是打仗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1: 是的，其实中美作为世界的两个大国，更应该是发挥每个国家的长处
0: 和优势。 对,
1: 对的对，让两国人民在 每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幸福的生活下去。
0: 嗯，其实很多人常常拿这个中美两地来比较，可能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可比较性，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比较性，因为文化呀各方面也都不一样。美国的确是在科技领域在创新方面可能有些发展的快一些，可是中国在制造业或者说在效率方面的确又是比美国高的，其实各有特色，可以各自开花，互不影响，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可以相互合作协作。嗯，
1: 当我知道特朗普总统先生访华的时候，然后看到他和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也看到了两国媒体的宣传这个友好发展的这个主题，我就想说啊，那正好跟这个我的毕业典礼的主题又相呼应上了。
0: 对，所以这个时间点也很好。
1: 是的。
0: 嗯，你未来的职业方向是涉外律师，那么你知道你们一般准备bar的考试是几月份呢？
1: 我是明年2月份的bar，然后我们7月份也有一个bar，但是我没有能报上，因为可能时间的原因就
0: 对。哇，所以你还是希望今后可以成为，因为你是想要将今后的这个工作重心放在美国吗？如果你要考美国的班的话，还是说两边两地都有考虑？
1: 哦，两地其实都有考虑，但是近几年可能还是以美国为主，因为我相当于是初到美国，根基太浅，就是我还有很多要学习和发展的地方，我的语言，我的朋友圈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你还很年轻，还有很多很美好的青春可以不断的学习和提升的。对，
1: 你也年轻，我们随时可以再出发。
0: 哦，互捧是吗？对。那么在选择这个涉外法律方向，反正也是你长期以来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1: 嗯，
0: 那么你觉得未来我们刚刚也谈到出海，我知道中国企业现在也出海，包括在 TikTok 上面说一半的卖家都是来自中国的，然后这一半的当中还有1/2是来自义乌的，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么当然美国的产品也进入到中国，对吧？中国是苹果手机的第二大市场。
1: 嗯，
0: 所以可以说这两地之间的这种合作啊，经贸啊，往来啊，将来只会越来越多。包括这次刚刚前段时间结束的这个习主席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面，那么也有一些合作的签约，包括60架波音飞机的一个大单，对吧？所以未来一定是会有更多的这种跨国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合作。你对你这个涉外法律的方向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期待？
1: 是的，一定的。我觉得就是其实法律这个服务行业呢，它是经济的晴雨表，当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更好的时候，发展的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法律行业才会更多的被需要，我们律师的这个收益也会更高，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尤其像我作为深圳律师，深圳据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深圳是全中国跨境电商数量最多的城市。
0: 哦，是的，因为包括亚马逊上的很多卖家也是大部分都是在广东的深圳的这方面。嗯，是的。
1: 嗯，
0: 尤其是而且中国，因为我以前也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那么深圳来讲，杭州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说这几年这十几年全新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在包括你谈到的跨境电商啊高科技啊AI 啊等等，发展的非常快。
1: 对，是的。
0: 那你感觉它跟美国这边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流程上面是不是还是有些区别？还有时间方面，就说在美国打一个官司需要几年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好像相对这个时间战线拉得比较长，是为什么呢？
1: 其实美国的诉讼周期确实比国内要长。但其实大部分的美国的案件它在初期就和解掉了。就是这个区别就在于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大家就不希望走到，大家会衡量利弊， 不希望走到最后，因为在美国打官司是很贵的，
0: 对，
1: 律师费也是很贵的，那不觉得自己一定能赢的情况下不会去赌一把，就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对，所以尽早的和解其实可能是对诉讼双方都是有这个节约金钱和时间成本。
1: 是的。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包括我们隔壁的直播室哈，也有很多的高中生哈，将来也要选择他们的职业方向。那么你觉得对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高中生想要将来学pre-law， 比如说本科叫 pre-law 哈，那还有一些法学硕士或者法学博士，你觉得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哪一类人你觉得最适合学法学？
1: 我认为，我觉得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人，他学法律都会有他的优势。比如说对于 I 人来说，他更喜欢钻研法条案例，然后他会想得更缜密，这是 I 人的长处。那么 E 人他更适合把握大方向，有更灵活的思维和更强的沟通能力，这是 E 人的优势。所以说其实就是看每个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样的，他想在一个法律的职业中，整个法律的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明白。所以其实也不一定是说要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主要就是你是不是对法学有 passion，
1: 对，
0: 是不是有这个热情。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同理心怜悯心其实是不是也需要，就是当一个律师，你如果是站在，你是代理的是被告，那你就要有这种同理心，完全站在他的角度，你代理的是原告，你就要有这个同理心为他去考量。所以很多我之前看到很多评论说，这个有一些杀人犯为什么他们还会有律师来为他代理呢？哎，那这个很有意思啊，那就是杀人犯他也是人啊，那么律师也会站在他的这个角度来为他代理，对吧？
1: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我想替自己说一句，就是如果成为我的客户请我当律师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我没有那么在意，就是在法律这个行业上的收入，我不太在意经济收益。因为我更在意的是这个成功给我带来的快乐。就是最近的一些 case， 我觉得就是让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感觉到我真正能帮客户解决问题，而且只要你是我的客户，我是非常护短的人，我就会有一种心态，我一定要帮你赢，我们要赢。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0: 对，就是你始终要跟你的客户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 是的，
0: 对，
1: 你要有为他斗争到底的这个决心。
0: 对，哇，非常的 inspired 啊，很多的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多思考一下 Dolly 刚才的这个建议。那我们
1: 关于未来要不要学法律，刚刚您提到就是未来学法律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是可以先在学法律之前，可以先学学别的专业。就是
0: 对，本科他也在美国的话也只能是，
1: 对，我听说是这样的。对，你可以先学一个别的专业，你先有一个不同的其他的专业的视角，你再来学法律，可能你的理解能力 和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会有更全面的一个理解。或者说，如果当他要从事法律工作之前，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更深度的去跟这个社会接触，就是跟人打交道之类的。
0: 对，其实做律师这个工作也好，学法学也好，都是一个需要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充分的认知的一个过程，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内心。
1: 对。
0: 那今天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可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啊。
1: 好呀。
0: 比如说，哎，你现在在西雅图有2年多的时间了，对吧？然后你有没有一些特别喜欢的地方？
1: 我特别喜欢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Mountain Rainier。虽然我就去过一次，但是也没有上 Mountain Rainier， 因为我们在西雅图看这个 Mountain Rainier 就应该在它的附近而不是在山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是晚上，然后看那个就是 Mountain Rainier 的银河，然后对我来说就是那是人生非常值得的瞬间。
0: 有没有很怀念或者想念深圳？
1: 哦，也怀念和想念。
0: 但是两地其实还是很难去比较的，就是各有各的特色，对不对？
1: 是的。
0: 对，我也很怀念国内的美食。
1: 是的。
0: 对，
1: 我欢迎就是无论是咱们中国朋友还是外国朋友都可以来到深圳去看看，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深圳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城市，而且非常的包容。深圳的城市 slogan 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
0: 对，
1: 它作为一所大城市，它有一个非常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来吸纳全中国的人才。
0: 对，
1: 而且就是包括深圳的政府都是非常高效且友好且有人情味的一个。
0: 深圳作为最早开放的这个特区，本来也大部分人都是全中国全世界五湖四海过来的。对，所以它不太有这种排外的这种情况存在，而且效率就像你谈到的，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企业的效率也很高，很多高科技企业在那边几年的时间就能可以做到上市。
1: 对，深圳是一个奇迹之城。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想要真正闯出一番事业来，自己也有很灵活的思维以及很强大的野心和志向，我非常支持去深圳发展。在深圳就是只要你敢想敢做，你就能大有作为。其实我的 vlog 里面有一篇是我专门写给深圳的文章，就是我写给深圳的我想说的话，其实有机会希望能够读给大家听，也可以去看我的 vlog。
0: 哇，我很期待下一次 Dolly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这个话题。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将这篇文章有机会可以转给我们的更多听众来一起来交流。
1: 好的。
0: 那你觉得留学这几年有没有最感激的一些人或者是事情，让你在毕业前夕觉得很难忘很不舍的？
1: 太多了，我得
0: 说一两个，
1: 思考一下。太多了。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哥哥，我的表哥。他其实来美国比较早。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形同兄妹。在我人生的很多关键的时候，他都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和帮助，然后他也带着我赚钱，带我做项目，所以就包括我们家里的一些生意都是他带着我去做，他也给了我很多机会，他也发掘了我跟人交往的能力非常强，然后并且鼓励我去做他，然后我也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回馈，就是他觉得我真的是很厉害在这方面，所以他发掘了我的潜力，并且他给了我看世界的机会。
0: 哇，这种感情，而且是几十年的感情，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这种几十年的感情非常难得。而且又是亲人，然后呢就是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家人了。而且他也在美国，你遇到任何的一些困难啊或者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跟他分享。对，
1: 是的。
0: 尤其我觉得我们在美国有时候 需要一些文化的认同，或者是需要一些支持和 support 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非常难得。
1: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地方，你只要有了一群你非常坚实可靠的朋友，你就有了依靠。
0: 嗯，
1: 还有你有家人在这边，当然是更幸福了。
0: 对，
1: 嗯，
0: 对。刀丽有没有计划过未来5年或者未来10年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当然有可能会变，但是至少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idea？
1: 其实有，
0: 嗯，
1: 我一直以来呢，就是我其实想要成为，就是这个梦想可能有点大，但是我也相信我有实现它的一天。我想成为企业家，
0: 嗯，
1: 我对商业特别感兴趣，嗯，我们现在也有跟着我哥哥还有团队一起来做一些尝试。
0: 你有感兴趣的方向产品的方向吗？比如说 entrepreneur 的话，你的希望未来做哪方面的产品？
1: 我其实希望做一个 ESG 的 AI 产品。ESG 就是企业的环境与社会治理这个方面，这也是我今年这个学期主要学习的一个内容。然后它其实跟企业的合规、环境的治理，然后合同的管理、风险的把控，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而且刚好可以用上你的专业。
1: 是的，
0: 法规这方面。
1: 是的，
0: 然后呢又能够跟这个 business 相结合。
1: 是的，然后它又能跟 AI 相结合。
0: 嗯，
1: 然后我其实今天我刚做完我论文的 presentation。
0: 嗯，
1: 然后这个主题呢，它就是高科技对 ESG 的这个影响，其中就包括 AI 的影响。
0: 嗯，
1: 然后 blockchain， 然后还有就是软件，就是这个软件和物联网对于这个 ESG 的这个影响。它其实不仅是企业对社会、对整个地球的一种回报，它更是会为企业带来实际的效益和赋能。它其实是降本增效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会越来越重视 ESG，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做这样一款 AI 产品出来，它将是会非常有发展的潜力的。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竞品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1: 我们正在尝试来弥补它的各种这种竞品的一些不足，在他们的这个发展上去做调整也好，然后给跟他们做差异化的东西。嗯，
0: 这个是你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相信你可以实现的。对，要有信心。对，但是现在的 AI 发展真的是发展太迅速了，然后包括西雅图硅谷，两个月 AI 就是一个全新的趋势。相对模型也比较成熟了，大家在应用上面都花很多的时间，尤其是一些大厂砸，对吧，上百亿甚至更多来做这件事情。那你会觉得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1: 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我们很灵活，但是我们行动力很强，
0: 有一腔热血。
1: 对
0: 对，而且相对都比较年轻，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我认为就是行动力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嗯，因为其实大家的 idea 都很多，都很好，但是关键是谁能做，谁能不断的修改，
0: 对，
1: 谁能坚持到最后。
0: 迭代和更新其实蛮重要的，只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开始，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集思广益，然后再招一些优秀的人才，不断的迭代更新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很多人都99%的人都停在了第一步开始这件事情上，都觉得要成为一个 entrepreneur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觉得不可能。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个梦想就去做，就去实现。
1: 对，
0: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啊！但是我们做 AI 一定要抓紧时机，在我相信在未来的这几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AI 的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就是不进则退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有梦想的人，就是我不能评判说躺平的人和努力的人哪一种不好，其实每一种人都有他的一个追求幸福的方式、那有的人就是希望岁月静好，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新的体验和迈上一个更多的高光时刻，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追求嘛。所以我呼吁有此类追求的人都要动起来，因为现在就是不进则退的一个时代，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另外呢，就是你敢想象吗？其实我在一周之前我自己写出了一个 app， 就是我作为一个完全就是我一行代码都看不懂的人，我居然用 AI 写了一整个 app 出来，而且自己还经常去用它，就是一个工具型的 app，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对，太好了，现在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使用 AI 的这个能力。对，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模型都已经成熟了，就看你行不行动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今天的访谈可以说哇收获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想要跟你探讨，希望在下一次再有机会Dolly可以来到我们的专家论坛栏目好吗？
1: 好的。
0: 也非常感谢你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和你跟我们分享你这个跨越两国之间的这个法律的旅程。那么从中国职业律师又到华大的留学生，哇，我觉得你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见证，更是这个跨文化成长与坚持梦想的最好注脚。所以Dolly也非常感谢你来到节目当中，也很感谢我们的听众今天收听我们 FM 98.9 AM 1150的节目。我想无论身在何处，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够从Dolly的这个经历当中获得一些勇气，继续的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3: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5: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幺幺五零高清调频 FM 九八点九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时光。第一首歌是伍佰的《泪桥》，这首歌收录于伍佰的录音室同名专辑中，于2003年发行。《泪桥》记录了伍佰对于自然的感动，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某一天开车从台南回台北，经过一座大桥时被落满大桥的强烈阳光所吸引，从而激发出灵感创作了该曲。这首歌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有座由眼泪搭成的桥，它或许是一条很难通往的桥，

接着是 Prince 的 Purple Rain， 这是摇滚史上的神曲之一，来自于 Prince 1984年同名电影和专辑。紫雨代表着那种轰轰烈烈的像世界末日一般的爱情， Prince 把那种激情和信仰唱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一起收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下一首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于2008年正式发行，整首歌由阿信围绕着回忆这一主题进行创作。这首歌中所流露出来的细腻而连绵的情感色彩，超脱了五月天以往歌曲中所流露出来的热血澎湃的音乐特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下一首歌是林志美的《初恋》，这首歌收录在她1984年2月份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什么是缘分》中，是90年代初的经典港式情歌。这首歌旋律轻快，也是1996年上映电影《食神》的插曲，并在影片中被莫文蔚翻唱。

第五首是暗部真明的《奇迹的山》，作为暗部真明的经典指弹作品，《奇迹的山》整曲旋律行云流水，利用吉他的调弦法，创造出独特的空间回荡感，把富士山的画面在指弹吉他上呈现的优美壮阔，令人赞叹。

0: 今天的音乐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11点到12点的音乐节目艺术人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念一。有没有这样一首音乐，每次听见就会带你穿越到某一个时空，重回某一段时间，重温某一种体验？它不需要太多深刻的歌词，可能就是几个奏响的音符便足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音乐家就有着这样一种魔力，他的音乐创作主要是轻音乐，并没有什么歌词，但是却用深刻的旋律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最深的印记。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他就是来自日本的音乐大师久石让。久石让本名藤泽守，是日本著名音乐家、钢琴家，1950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中野市，毕业于日本国立大学的作曲专业。久石让是他给自己取的艺名，来自于他的偶像美国黑人音乐家 Quincy Jones。 他选用与 Quincy Jones 相似发音的汉字来取得久石让的名字。久石让的代表作大多是以日本电影音乐配乐为主，特别是和宫崎骏合作的日本动漫配乐，同时他还致力于创作古典音乐、交响音乐等。

提到久石让，你会以什么词语形容他的音乐？梦幻、纯粹还是温暖？我想我会用感动，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会保存当时最初的那一份感动，就像刚刚耳边的这首旋律一样，轻快活泼，带回到夏天。它只用几个音符，就讲述了一整个夏天成长与孤独的故事。这段音乐是来自北野武导演在1999年上映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的主题曲《Summer》，这也是久石让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夏天的寻找之旅，童年的孤独和成长是他的主色调。我想每个人记忆中其实都有那么一个夏天，它有点热，承载了我们的整个童年。而那段跳动的音符也正象征着少年心中对青春的悸动，它是那样的活泼又带着细腻，钢琴的主旋律搭配上小提琴的弦乐，勾勒出少年的内心独白。接下来要说的这段音乐 The Rain 同样也是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的配乐，但是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整个曲子的旋律并不复杂，首先是钢琴的弦乐所演奏出在记忆中雨水的声音，紧接着提琴的独奏给人一种悠长宁静的感觉，和上一首 Summer 的轻快跳多形成鲜明的对比，音符之间也有明显的留白。同样都是夏天的创作题材，但是夏天中的雨也会让人印象深刻，它伴随着某种淡淡的忧伤甚至是痛苦，但是最终这些伤疤都会催着我们长大。歌曲的最后提琴独奏又回到了 Summer 的主旋律，让人有一种豁达与过天晴后的开朗。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首久石让的电影配乐曲，它和 The Rain 一样，同样也是在情绪上充满起伏转折的作品，它就是久石让为2008年上映的电影《入殓师》所创作的作品 Memory。 这首作品贯穿了整部电影，在许多重要的时刻都有出现。由于男主小林之前职业是大提琴手的身份，在影片中他也曾多次演奏。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电影中间男主手拿大提琴在故乡的草地上独奏 Memory 的片段，草地远山都象征着生命的原始，选择在这里拿自己最爱的大提琴，这也正是男主想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原来死亡不仅仅是恐惧，还有温柔。在影片中每次这段旋律奏出都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扮演着男主对自己和死者的对话，孤独的交流。我想大提琴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悠扬的旋律之一，在这首曲子中男主的情绪被一点一点慢慢拨开宣泄开来，最后小提琴和大提琴共同演奏也象征着道别。我想这首音乐就和《入殓师》这部电影一样，很好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入殓师不光光是一份修饰死者容貌的职业，

随着激昂的前奏，就像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声步步逼近，拉开序幕。让我们来到接下来这首曲子《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由姜文导演在2007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同名音乐。这首曲子有着浓浓的东方民族色彩，和之前的曲目有很大的区别，完全就是为了配合电影《甲方》所创作的曲子。这也是久石让自己的一次实验性自由创作，哪怕电影中的桥段再荒诞，但是一旦这样的音乐声奏响，这一切就又变得可信了。如果说之前几首歌曲是娓娓道来，那么这首就是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直抒胸臆，表达最热烈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姜文导演非常喜欢这首曲子，以至于他在自己的三部不同电影中的桥段都有使用过这首音乐。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首没有那么久石让的久石让。

0: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好了，90样的电影背景音乐故事讲完了，接下来到了本期节目的重头戏，也就是90让和宫崎骏导演的合作。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导演与配乐师之间的关系，更是一段跨越了40年的艺术灵魂交流。宫崎骏的动漫若没有90让的音乐，那只是好的故事，但加上他的旋律才成了童年。时间退回1984年，风之谷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随后才有了他们后面的故事，彼此成就了对方。宫崎骏导演的动画作品中同样也充斥着许多经典的元素，比如飞行、反战、童真、自然等，这些也都和久石让的音乐风格不谋而合，两人随之也诞生了众多经典作品。不知道大家脑海中会先想到哪一个呢？我想先从接下来这首《起风了》中的 A Journey 说起。《起风了》是宫崎骏导演在2013年日本首映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关于飞行和梦想的故事。A Journey 这首曲子作为电影中的重要配乐，给人一种清风拂过的温柔感觉，就像一场旅行一样，随风飘荡，跟随命运，但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坚强。特别是中后段弦乐的加入，让人有一种同命运所抗争的感觉，最后又回到钢琴和木管乐器的对话，结束这趟旅程，余音绕梁。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曲子，我相信大部分观众都听过，它被广泛的运用在各种广告和视频中，它就是来自宫崎骏导演在2004年所执导上映的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主题曲 Merry Go Round of Life， 中文名叫《人生的旋转木马》。它几乎贯穿了整部电影，从始至终，也象征了女主苏菲命运交错的爱情之旅。这首歌的风格是典型的圆舞曲节奏，给我一种浓浓的肖邦圆舞曲感觉，充满了古典音乐色彩。久石让把古典音乐的华丽和童话故事很好的结合在了一块，开头的节奏旋律像极了童话故事的开始，一切都是未知，中间情绪的起伏伴随女主苏菲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最后都被她的善良和勇敢所一一化解，

说完了哈尔的移动城堡，接下来就到了宫崎骏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之一，在2001年所上映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这也是很多人的动画电影启蒙。我想能让人们如此念念不忘的，除了这部电影丰富的情节、饱满的人物刻画之外，还有那每次听到都会放空、令我感动的轻音乐旋律 One Summer's Day， 中文名那个夏天，它是整部电影的灵魂旋律，也是电影千寻成长旅程的音乐助教。开头依旧是轻柔的钢琴独奏，就像是一个刚刚踏入未知世界的小女孩，她胆怯又好奇，一步步朝我们走来，唤醒那段童年的记忆。中间弦乐的加入，情感也逐渐从胆怯变成了坚定，象征女主千寻在另一个世界的成长。结尾段再次回归寂静，那些曾经的美好总会随风逝去，化作尘埃飘散在某个夏天的傍晚。这段音乐有一种落花流水般的力量，它克制地向人们诉说，推开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扇门。

在宫崎骏的动画中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女生形象，除了刚刚提到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苏菲，千与千寻中的千寻，接下来我要介绍歌曲同样也来自一部女生形象主角的动画电影，1989年上映的电影《魔女宅急便》中的原声配乐 Kiki's Delivery Service， 开头同样是明快的钢琴曲和轻快的弦乐，仿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打开美好的一天，给人一种很强的飞行感，穿梭于都市之中，这也和电影的主题不谋而合。整首歌给人的色调是温暖，充满朝气。在魔女宅急便里，成长不是一条华丽冒险的道路，而是带着扫帚去送面包，掉进风里也得继续飞的日子。久石让没有用任何语言告诉我们这些，他只是弹奏出女主琪琪眼里的城市，耳边的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聊完了一些轻松明快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不同风格，可以说是久石让的作品中最深邃磅礴的一首歌曲。它就是来自宫崎骏导演在1997年所为上映的电影《幽灵公主》中的配乐 The Legend of Ashitaka。 这首音乐不光光是为了听觉，更多是呈现一种画面感，自然、神性、文明与冲突是它的关键词。你甚至可以听见森林的呐喊、野兽的低鸣和主角内心的痛苦与救赎，这些元素也都和《幽灵公主》这部电影的主题息息相关。这部史诗级别的配乐，大提琴带来了一个压抑、宿命感十足的开场，预示了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命运。随后，铜管乐器的加入，主旋律逐渐上扬，表现出主角的坚定和勇气。随后，中后段音乐进入高潮，表现出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却又有着那么一丝希望。

要是说到宫崎骏的作品中与飞行最贴近的作品，除了《起风了》，那一定还有这部来自1992年宫崎骏导演的作品《红猪》。这部作品中呈现飞行的主题变得更加直观，飞行本身是一件既寂寞又浪漫的事情。在《红猪》这部电影中，讲述了飞行员波鲁克一战退役被诅咒成猪头后的空中人生。久石让这首音乐《Porco Rosso》很好地揭示了飞行员帅气的外表下爱情与战争所留下的创伤。这首歌曲的曲风有着浓浓的爵士和古典风格，充满了欧洲的浪漫主义色彩，特别是中间萨克斯的出现，完美地诠释了一种淡淡的忧伤，随着飞行渐行渐远。这首歌与之前不同，不再像是写给小孩子创作的作品，更像是一首安抚大人的飞行诗歌。

到了本次节目的尾声，我想用两首对于我个人可以算是音乐之旅启蒙意义的作品来做本次结尾。它让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关注轻音乐这种风格，它们都来自同一部动画电影，1986年由宫崎骏导演所上映的电影《天空之城》。其中第一首便是 Castle in the Sky， 中文名《天空之城》。每次摸上钢琴，总是会不自觉地弹奏出它的旋律，它已经深深印刻在了我的脑海。歌曲前半段出现一种轻盈漂浮在空中的感觉，让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看见了电影中的城堡。随着小号带来经典的主旋律前奏，一下把人拉回到了当年的时空和场景。电影本身讲述了少女希达与少年巴鲁寻找空中辅导拉普达的冒险之旅，主题融合了天空、自然、乌托邦